0: 商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刚刚结束的世界杯1/8决赛，凭借乌纳西、梅开二度和拉希米的最后独秒破门，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率先晋级8强。在另外一场比赛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最终1-0战胜巴拉圭队，获得胜利。下一轮摩纳哥队将对阵法国队。法国的后卫孔德在本届世界杯球员冲刺速度中高居榜首，力压姆巴佩、登贝莱等速度见长的队友，孔德本人对此也表示意外。已经提前回家的突尼斯队日前接到非法通知，至少有8名球员在兴奋剂检测中被查出了体内含有违禁药物成分克伦特罗。突尼斯方面通过调查后认为，这一次的兴奋剂违规很有可能是由于食物污染造成的，而不是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据报道，国足正在全力备战明年初的沙特亚洲杯，今年热身赛将优先选择与小组赛的对手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风格相近的亚洲球队。目前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的热身赛已经基本敲定，地点可能在重庆。WTT 美国大满贯7月4日决出混双冠亚军，王祖金和孙颖莎苦战4局惜败，收获银牌。国乒的男双两两组合双双闯入决赛，女单小将蒯曼击败韩国选手申玉彬，获得对阵对手生涯的首胜。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
2: 气象1021。
0: 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4日我省中西部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最高气温出现在邹平的39.3度。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和烟台北部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天临沂枣庄日照微海，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今天下午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冰雹，并伴有小冰雹。
5: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6: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5: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跟我走吧， 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那昨天为大家介绍了山东的山海和溶洞，其实呢，山东的山实在太多了，而且，你像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特别有惊喜啊，躲进隋唐的古迹里啊，有一处山野秘境，这是济南啊，逛千年的隋唐古塔，还能在竹林泉边踩水纳凉。但是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你可以撸猫。啊，济南这一座猫猫寺其实是在济南的四门山塔的景区里啊，被网友戏称的猫猫寺。上百只猫咪散居在古林之间，把千年的古迹活成了一座治愈感拉满的野生露天猫咖。到猫猫寺的第一站当然是先找猫，其实你不用刻意的找啊，刚刚踏进景区的大门，顺着石板路往森林深处走几步，就能在路边的树荫里撞见一只只懒洋洋的猫咪。在整个景区里，上百只花色各异的猫自由生活着，有橘猫，有梨花，有三花，有奶牛猫，还有纯白猫，应有尽有。它们的活动范围没有定数，顺着山峰，循着阴凉，随处游走，有时躲在草丛里探头张望，有时大大方方的蹭到你脚边翻肚皮，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座山林的主人。这些鲜活的小生命呢，为肃穆千年的古迹注入了满满的烟火气，也让冰凉的石头建筑多了几分温柔的。虽然猫咪大多是亲人温顺，但毕竟是流浪猫啊，如果是你要互动的话，也要遵守游园护喵公约啊。是什么呢？第一，如果是在园内投喂，请不要随地的投喂啊，你可以到前往指定的投喂区啊。如果是你也想自己带着宠物入园呢，需要全程配牵引绳啊。园区常住的猫咪是大家集体照料的公共小动物啊，大家不要私自的带离。在这个园区内，不要说你想说遗弃猫咪，这个勿严禁遗弃猫咪。外来的猫是容易携带疫病的，可能造成园区动物交叉感染啊。如果是咨询宠物滞留的相关事宜呢，可以到园区相关的登记处办理。还有就是一定，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孩子，不要随意的挑逗触碰猫咪，避免意外的抓伤。毕竟这些还是流浪猫，还是有一定的野性在里面的。

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真的受伤了》是一首安静的歌，就像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景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安静和沉浸式的景区，四门塔啊。我首先刚才为大家介绍四门塔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猫。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必刻意上手撸猫，只是坐在石阶上，看着猫咪们在古塔下、竹林间、泉水边自在的度日，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但是如果你只是为撸猫而来呢，就会错过这片山林的另外一半的灵魂，那就是沉淀了千年的齐鲁建筑文脉。这片山林坐落着山东年代最久远的古建筑之一神通寺的遗址，其留存的四门塔、龙虎塔、千佛崖、木塔林等遗迹，可以完整的串联起隋唐宋金元明各代的建筑和雕刻的艺术脉络。隋代的四门塔呢，有着华夏第一塔的美誉，而距离四门塔不远的龙虎塔素有唐身宋帽之称，就是唐代的身子，宋代的帽子。而景区西北部的木塔林，现存金元明时期的木塔46座，碑刻15通，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曾誉其为古塔博物馆，被誉为中国第四大塔林。那还有呢，就是通过撸猫，通过古迹，剩下的暑气需要一抹极致的清凉来消解。四门塔景区群山环抱，西涧纵横，夏季的气温通常比市区低3-4度，是济南南部公认的避暑宝地。而景区深处的涌泉竹林更是藏起来的清凉宝藏，这片位于景区西南部的竹林依托济南72名泉之一的涌泉而生，是济南周边罕见的大面积的天然的竹林泉。那么地址呢，是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柳埠街道苏家庄的55号，门票现在是每人30元，开放时间现在是5月到10月期间，那早上7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大家可以坐，如果是不方便开车的话，可以坐67路、812路、815路和821路公交车，在四门塔站下车。这个夏天，我们可以去四门塔景区看塔、撸猫、听风观竹，把城市里的燥热换成山间里的松弛和清凉。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凭借乌纳西梅、梅开二度和拉希米最后的独秒破门，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率先晋级八强。在另外一场比赛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最终1-0战胜了巴拉圭队，获得胜利。下一轮呢，摩洛哥队将对阵法国队。已经提前回家的突尼斯队日前接到非法通知，至少有8名球员在兴奋剂检测中被查出体内含有违禁药物。突尼斯方面通过调查后认为，这一次的兴奋剂违规很有可能是由食物污染造成的，而不是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据报道，国足正在全力备战明年初的沙特亚洲杯。金秋热身赛将优先选择和小组赛的对手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风格相近的亚洲球队。目前和乌兹别克斯坦、朝鲜的热身赛已经基本敲定，地点可能安排在重庆。WDT 美国大满贯7月4日决出了混双的冠亚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苦战4局惜败，收获银牌。国乒男双组合闯入决赛。女单小将蒯曼击败韩国选手申玉冰，获得对阵对手生涯的首胜。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稿，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8:3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词语叫做古建筑饱和度，哈哈，就好像是照片的色彩过于浓艳会让人印象深刻一样，一座城市如果古建筑众多分布密，就会给人视觉上铺天盖地的沉浸感。那么在山东呢，就这样一座小城堪称古建筑饱和度拉满了，那就是聊城。聊城古称东昌府啊，1994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有2500多年历史，现在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27处，其中国家级的13处，省级的79处，市级的150处。此外呢，还有历史建筑172处。这么说吧，从新石器时代的景阳冈遗址到魏晋时代的曹植墓，从明代的光月楼到清代的山陕会馆，历史在这里是清晰而明了的。更加难得的是，聊城还是运河文化和黄河文化交相辉映的地方啊！为什么它会留下这么多的古迹呢？是因为在明清时期，聊城借助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之力，繁荣兴旺了400多年。到聊城，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光武楼，建于明洪武7年，650多年前，它依然站在聊城古城的最中央，未曾挪动过一步。在中国名楼的站台票纪念册当中，光武楼是和光月楼啊，是和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共同组成的中国十大名楼之一。那还有哪里呢？山陕会馆，我们说过了。当时的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让聊城非常的繁荣，在清乾隆8年，一群山西陕西的商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在聊城盖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会馆。于是山陕会馆从乾隆8年开工，到嘉庆14年最终建成，前后经历了66年，耗银6万余两，有160多间的亭台楼阁。会馆面积不大，但是处处透露着讲究啊！你比如说，戏楼是2重檐的2层楼台。一般的古建筑顶部顶多是4个挑角，但这座戏楼的顶部形成了11角，远看就好像凤凰展翅。里面有很多的石雕、木雕、砖雕无处不在，被称为三绝。1977年呢，山陕会馆就被列为了省级重点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地方到国家，两纸公文承认的是一座建筑的价值，也是一段历史的重量。那么还有哪里呢？其实聊城有句老话叫做东昌府有三宝，铁塔、鼓楼、玉皇高，其中的铁塔就是三宝里的年纪最大的那一个。铁塔本身没有铭文啊，地方文献里也找不到确切的建造记录，专家们也只能从风格推断，有人说是北宋，有人说是辽金，但无论是哪种说法，它都已经在运河边站了1000年，比光月楼还早了几百年，是聊城现存最古老的地面建筑。那么明代的时候铁塔倒塌过，明代永乐年间一直到天顺年间才重新修建，这个也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铁塔烟飞曾经是东昌八景之一。

北京时间的8:4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尚光。刚刚我们介绍了聊城的几个

应该是可以重点游览的吧。其实还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在聊城的临清市那一处分量极重的古迹运河钞棺，钞就是钞票的钞啊，在明代初年用的是通宝嘛，就是纸钞，所以在运河上收税的关口就叫钞棺，相当于明清两代的国家税务总局的直属分局，专门向过往的商船征税的。啊，临清的钞棺始建于明宣德四年，是八大钞棺中设棺最早、闭棺最晚、延续历史最长的一座，存续了近500年。如今它是全国仅存的一处运河钞棺，这个去临清一定要看一看。啊，我们介绍了光月楼、山陕会馆、铁塔、运河钞棺，其实这还仅仅是聊城古建筑的冰山一角。你比如说临清的舍利宝塔，建于明万历39年，和通州的燃灯塔、杭州的六合塔、扬州的文峰塔并称运河四大名塔。还有临清的古建筑鳌头矶，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独占鳌头这个成语就藏在这座建筑的名字里。还有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元阁，青砖灰瓦，风格古朴，是道光2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的，历经四代人的接力守护，藏书最多时有4000多种，22万卷，其中宋元的真本超了万卷，在藏书界只是一个时代的标杆。还有什么呢？狮子楼啊，这个太有名了，《水浒传》中武松杀西门庆就是在这里的。啊，这座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酒楼啊，典型的仿宋代建筑风格。还有狮子楼往东18公里就是景阳冈，武松打虎的地方啊。景阳冈遗址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看聊城的古建筑从市区铺展到县城，从宋代延伸到明清，从文学故事溯源到史前文明，你以为是去逛景点，错，你是进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所以说我们可以选一个周末去聊城，你不必刻意规划路线，无论你往哪个方向走，都有惊喜在等着你。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7: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9: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1。
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凭借着乌纳西、梅卡尔杜和拉西米最后的独秒破门，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晋级八强。另外一场比赛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最终1-0战胜巴拉圭队获得胜利。下一轮，摩纳哥队将对阵法国队。已经提前回家的突尼斯队日前接到了非法通知，至少有8名球员在兴奋剂检测中被查出了违禁药物。突尼斯方面通过调查后认为，这次的兴奋剂违规很有可能是由于食物污染造成的。国足正在全力备战明年的沙特亚洲杯，金秋的热身赛将优先选择与小组赛对手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风格相近的亚洲球队。目前和乌兹别克斯坦、朝鲜的热身赛已经基本敲定，地点可能安排在重庆。WDT 美国大满贯7月4日决出了混双冠亚军，王祖君、孙颖莎组合苦战4局惜败，收获银牌。国乒的男双两两组合闯入决赛，女单小将蒯曼击败韩国选手申玉彬，取得对阵对手生涯的首胜。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气象101。
1: 昨天我省中西部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最高气温出现在邹平39.3度。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和烟台北部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天上午枣庄、临沂、日照和威海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五日下午，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一讲。这段故事啊，发生在大清朝康熙在位45年。康熙三朝盛世守皇位，他在位的时候国泰民安，老百姓安居乐业，很盛世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大清朝在亚欧地带乃至全球也是一个强大的大清帝国。这年的春天，在江西卧虎山13陵望云峰风凉阁淮阳渡，有这么一座大观，出家的地方，9层半的院子。这观宇很大，它的名字叫龙虎玄天观。哎，这龙虎玄天观里边住俩高人，大腕。说商业界的大腕还是演艺界的大腕都不是，是武术界的大腕。是两位老道，一个叫尚的明，一个叫何道远。在当时南起北六13省啊，99-81武术门派 天下有四剑客，老大庄道琴，老二尚的明，老三何道远，老四古道元。这四剑客有两位，尚的明、何道远就在这龙虎玄天观出家。整个这观有300多道人，每天就是习武练枪棒，一来强身健体，二来净化心态。练了道呢，一年出去两趟，一般的时候冬季到外边走一走，走名山访高友，再就是春天到外头溜达溜达。哎，今年没有，今年春天练了道不怎么的，心情不舒服，就感觉到出去没什么意思啊。往年都旅游，今年不旅游了，在家待着好好研究一下武学。哎，就这一天的早晨，太阳出了一竿子多高的时候，把门那小老道进来了。观主，有件事情要告诉您，说吧，怎么的了？这两位老道今年已经都50来岁了，外边来了伙人啊，烧香的磕头的都不是，抬着一口棺材，还有一老头在门外吵着把火的，说要见您啊。上那边何道远一听，怎么的，来老头抬棺材，哎呦，这武林当中你欺我诈的什么故事都有，是不是咱们仇人找上门来了？这么多年咱也没啥仇人呢，要不是使什么故事看过去。两位老道迈步由打后院豪轩出来了，大门打开，上林河道远在上边一站，往下一看，哟，门口放了一口大棺材，这口棺材做的可不小，不过呀是白茬棺材，洋木板的，还没刷漆呢，这个木匠活啊做的也不怎么样，那个板和板之间还裂了缝子，哎，通风良好。就在棺材边上站一老头，这个老头看这样以耄耋之年，80为耄90为耋啊，就是80-90岁的年龄了，白发苍苍，这脑袋上全是草沫子，也说不上在哪个柴火垛呀钻出来的，穿这么个蓝布袍子，上面一个窟窿挨着一个窟窿，背这么一个大包，里边鼓鼓囊囊装的也说不上什么东西，竹棍子，这面皮儿已经像榆树皮一样皱纹堆垒呀，说话有气无力。在棺材边上站有20多个小伙，一看都是农村的青壮年，手里拿着棍子拿着绳子，好像刚把这棺材抬到这儿放到这儿似的。老头啊这个时节说话了，我说你们几个过来，我说好了把棺材给我抬到这儿来，一个人给5个大钱，来来站好队，领钱了啊，领钱了。这几个青年站成一溜，老头在兜里掏，不大会儿掏出点大钱来，每个人发给5个大钱，都走吧，这棺材到地方了你们就回去吧。好嘞，谢谢老爷子。这些年轻人走了，顺着山路回村子里了。上边何道远一琢磨，怎么个意思，一不烧香你二不磕头，看这样也不像个练武术的，那把棺材抬到我们龙虎玄天观什么意思？两位老道拾阶而下，老先生您抬这口棺材到我们龙虎玄天观做什么呢？我两天尊，我们两位是观主。哎呀，你们两个是观主啊，观主。上你们何道远一琢磨，这词儿咋听了这么别扭呢？什么叫观主啊？我们是观主啊，观主。是这么个事儿啊。我找上的名何道远。哎呦，老先生，我们二位就是无量天尊。我叫上的名，他叫何道远。啊，你们就是小上和小何啊，小上和。哎呀。上你们何道远一琢磨，我们都多大岁数了啊？天下四剑客两位， 那名声很高啊，怎么还小上小河？哎，对，我们的年岁啊照人家差很多，人家这么叫也是对的。不才正是上的名。哎，好吧，我呀跟你说实话吧，我住在离此不远呢，离你们很近很近呢。哦，您在哪儿啊？我在黑龙江黑河黑花湾。上你们河道来一听，那叫很近呢。我的妈，这是江西呀，离黑龙江多远呢？往那么一迈步啊，就是俄国。我是个练武的，我是练大武之人呢。哦，上你们一听多新鲜，你练武就练武呗，还练大武之人。对，我练大武之人，我练了一辈子了，我从小就练，一直练到现在。今年我岁数还小，我才啊93啊，练了这么多年，练的是一事无成啊。哎呀，我马上就要死了，这一辈子练死了。你说我要死，我死哪儿？最后我一琢磨呀，我还是找个地方死吧。我就看江西卧虎山不错，这地方我一打听，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咱们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呐。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何况人乎？你想，我练了一辈子大武之人，我练的是天地人三盘武功，内外两家绝学，我练来练去，因为我现在就要死啊，我现在就要死，你说谁埋我呀？对不对呀？我一琢磨，有困难找同行，我就找你们俩的了，一会儿我就死，死完之后你把我装到这棺材里边，给我找个地方埋喽。因为我是练武的，咱们都是同道，二位明白吗？亮天尊、上德明和道元两人听完这句话，紧锁眉峰，心里琢磨，这老者卖的是什么药，闷葫芦里边没揭开。不过看老头不像练武的，练武的那眼神也好，太阳穴也好，那都是带相，眼睛冒的光，太阳穴往外鼓。可这老头不得，哈着皮带板筋，稀松平常。哦，是个业余爱好者，老头就是业余，练了一辈子武，死了要找个同行把他埋了啊，这倒没什么。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老先生，看您这样啊，您还死不了。不，我是非死不可。说完这句话，再看老者一翻了白眼根子，一跺脚，嘣儿死了。啪，这人就横在那儿了。上你们何道元，喂，这倒快啊。师兄，他是什么意思啊？上德明啊，是个忠厚人。师弟啊，他呀喜欢武术，练了一辈子武，后来呢年岁大，百病缠身，要死了，他就想起来找一个练武同行把他埋了，找一个有名望的人给他埋了，他也是荣誉，对吧？哎呀，可叹老先生撒手西归。来人呐，哟，小老道出来了，把老先生好好抬到棺材之中啊，贫道给他找块风水地埋了就完了。这上德明和道元两个人给找了一块风水地，一看这块风水地太好了，前有照，后有靠，两山夹古道，这个地方真要是埋到这儿，后人能出贵人，因为这一般的道家都会看阴阳宅呀、啊。这儿就挖了一个大深坑，把这棺材放到里边埋了。那么你敢，两位道人呢还给念了一会儿经，超度一下，这大坟起来了。上帝们和道元想，这算做了一件善事啊，不管怎么说，老头普奔咱们来的。转身两个人就回到龙虎玄天观，这一天也没啥事儿， 到晚上了，外边下起了小雨，哗，哎，这雨是越下越大。邵立明、何道远就在豪学院里头坐着，两个人在研究武学。突然之间一声惊雷，咔，这瓢泼大雨哗下来了，一阵儿紧一阵儿啊。这一声惊雷，这尚德明就感觉到这窗户纸上有个人影一晃，因为外边打雷是亮的，这人影正好映到这窗纸上。嗯，尚德明就是一激灵，就在这个光景，外边敲窗户，喂，我说两位啊，啊，谁？我刚被你们埋那个，我说啊，埋的那个，哎呦，尚德明、何道远两个人就站起来了。哎呀，我说，我还忘点事儿。说着话一挑连龙，这老头就进来了，把尚德明、何道远吓一跳。你再高的剑客吧，你是活人你还是死人呢？啊，把你埋了，挖那么深的坑，他怎么出来的？哎呦，就看这老头拎个包。他白天的时候他不背个包吗？邵德明、何道远命小道人把这老者装到棺材里之后，把这个包也给放到里头了，没打开。那能打开人家这死人之物吗？所以说这老头拎着包进来了。我说两位啊，老先生你，哎呀，我死了，我躺在棺材里头啊，我就思前想后啊，我就琢磨呀，我呀，我怎么琢磨怎么不是滋味啊。啊，那您，我呀是这么个意思，我这一辈子没攒别的，就攒了这么点东西，我研究一辈子就研究了这么点东西，你说我死了把它带到棺材里去是不是啊？你说带到里边去完了，哎，我想把它留给后人，你看一看吧，这东西都在这儿呢，你们两个保留啊，能想办法把它研究出来。小老儿走也。咔，外头一声惊雷，就看老头一撩帘笼出去了。这老头走了半个多时辰，尚德明、何道远才明白过来，我这啊怎么事儿？这老头来了给送东西，死鬼借一声惊雷走了。尚德明、何道远在墙上把宝剑拉出来，哥两个一示意，杀，趁着雨夜出来了，就找到了这老头的坟，围着这坟转了一圈。这坟呢依然如故，连个口都没有，说掏个洞没有。那这老头明明被咱们放到棺材里头埋了，莫非说咱们真的遇着鬼了？怎么看？你想这么大个剑客，一点蛛丝马迹马上就能明白，可是在这坟这一点蛛丝马迹也没发现。邵德明、何道远呢，两个人呢有无精打采的回来了，坐在豪轩里头心里就直打鼓。你看再高的剑客他也琢磨这事儿，赵石说两个人不信神鬼，这么大的武术家怎么能信神鬼呢？可不信是不信，明明把老头埋了，可这老头确实是蹦出来了。最后我勒一下心神，来看看这老头这包是怎么个意思，就把这包打开了，蓝布包里边包一层黄布，呀哈，看到一个竹盒，用竹子编这么个盒。打开这个竹盒之后，尚德明、何道远就惊呆了，里边是一对兵刃，就把这兵刃他拿出来了。尚德明、何道远身为四剑客当中的两位啊，走江湖多年，经验多，见识广，从来没见过这种兵刃，是一个大月牙，里边套个小月牙，一对儿，大月牙小月牙， 这人的手可以握住这个中间，哎，这叫什么玩意儿呢？不过这个兵刃是锋利无比呀，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打造的，这是一对兵刃。再看边上有那么几本书，这个纸啊已然黄了，翻开这个书是各种图形，还没有名。这是老头一辈子说研究武学研究兵刃研究出的结果，这是什么东西呢？上面何道远把这东西翻过来调过去看完了也是百思不解，最后把兵刃又放到这竹盒里头，把这书又好好的给包上，天头也亮了。两个剑客还是不放心，提着宝剑又来到老头这个坟前，又左右看了这么一遍，也没发现什么洞啊窟窿啊，说老头在里边怎么出来的，没发现一点儿。回到龙虎玄天观，两个人把这个包就放到这书柜的上边，天头黑了。哎，这个天气晴空万里，明月当空，大地银白啊。两个人在豪雪里坐着，就在这么个光景，上的名就听见是是是是是，还不像人走道，可明明却是脚步之声。这两位老道一探手就把枪上宝剑拉出来，苍亮苍亮，瞪了眼珠子盯了门外，连龙一挑，哎呦我天哪，那老头又来了。哎呀，我忘点事儿，昨天我回去了，思前想后啊，我忘点事儿啊，白天我还出不来，我就得晚上出来啊。我告诉你啊，那个兵刃你们俩看了吧？啊，看了。那个兵刃呢，叫子午鸡爪鸳鸯月。啊，那本书你们两个好好看一看。我呢给他想起个名儿，那本书啊共计五册，其中有三册是拳脚谱，是我多少年业余时间没啥事干，思前想后想出来的，是一种掌功，是一种武功，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柳叶棉丝魔神掌。那两本呢就是子午鸡爪鸳鸯月的用法，也是我多少年呢在高粱地苞米地里头没啥事儿我琢磨出来的，我就把这名字都起了，你们两个呢看的合不合理，如果合理呢你就把它发扬光大，要如果不合理呢咱们再修改啊，我就走了。记住，子午鸡爪鸳鸯月，柳叶棉丝魔神掌，就这个意思，再会。是是是是，哎，这老头走道有特色，一般的走道噔噔噔噔噔噔迈脚步，这是快走，要不然叉叉叉叉叉叉，他这个是是是，就像那脚后跟没离地拖了地皮走一样。上的兵和道远也听完了，老头也没影了，俩老道也明白过来了，我的天，咱俩是见着活鬼了。那么昨天大雨磅礴，咱们到坟地没看到他的踪影，这回趁着月灵地儿看一看他到底是谁。两个人的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在后边跟的这脚步声唰唰唰往前走，就看这个老头慢慢悠悠晃晃荡荡的就够奔那坟地去了。上的兵何道远离这老者大概也就五六丈远的光景，就看老头来到这个坟地这儿，那个大坟在那儿呢，他自己的坟墓啊。上的兵何道远看得清清楚楚，就看老头一晃身影是踪迹不见，这才引出一段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柳叶棉丝魔神掌惊天盖世，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 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 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糕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膛，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膛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糕，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糕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糕说他不好的。

0: 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的，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 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 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 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 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 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糕，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糕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 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 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二讲。尚德明、何道远两个人仗宝剑追这老头，身影奇快无比啊，眼看这老头来到了坟地，身影一晃不见踪影。尚德明、何道远两个人就站到坟地这儿发呆，心里就琢磨，真是奇了怪了，邪了门来，见了鬼来。就这老头，我们眼睁睁看了奔这个方向来了。照实说，按我们二人的身法，我们是四大中剑呢，剑可身份。 天下武林何人不知，哪个不晓？我上帝明何道远的功夫，照实说也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可为什么就跟不上这个老者？两个人围了这个坟地绕了这么一圈，四外观瞧，晴空万里，凄静无比。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传出了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既不是在南边来的，也不是在北边来的，又不是在东边来的，也不是在西边来的，也说不上在哪个方向来的。这是一武林高士用一种大波罗蜜传音功传过来的，立体声环绕音响。二位不要折腾了，你们找不着我，你们赶紧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柳叶眠寺魔神掌，还有子午鸡爪鸳鸯月。你们一旦研究成功了，到时小老儿自然就会告诉你们怎么做。哦，上帝兵何道远两位老道心里明白了，遇着高人了，这是一世外高人呢、要传授咱们两个一种绝学。上帝兵手打鸡掌，无量天尊。高人前辈能否留下名字？不必多问，去吧。再怎么说也没声音了，也没动静了。沙地兵何道远，你看我，我看你呀、心里都明白了，一高人让咱俩好好练练那子午鸡爪鸳鸯月和柳叶眠寺魔神掌，那就不必再往下深探了。两位道长回到龙虎玄天观，就开始研究这子午鸡爪鸳鸯月兵器谱和柳叶眠寺魔神掌。这不研究还则罢了，这研究啊，上帝明和道元两位道人是大吃一惊。怎么说呢？特别是柳叶眠寺魔神掌这种武功，基本上是把中国各门派的精湛绝招以及内气绝功百家合一打造在一起。那就是说，想研究透柳叶眠寺魔神掌得精通各派武学，另外功力得极高，内功得极强。这上帝兵何道远一练到这柳叶眠寺魔神掌，才感觉出来呀、自己的武功是沧海一粟啊。早呢，别看是剑客身份，那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两个人惊呆了，无量天尊，莫非说贫道要从头做起？感觉到这功夫太难了。还有这兵刃是内家派兵刃，这兵刃子午鸡爪鸳鸯月使不好，把自己拉着。所以两位老道一连五六天的光景看这本书就发呆，有时候一跺脚抛弃放在边上练不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一种神秘的巨大诱惑力使上帝兵何道远还是坚持下去了。最使两位老道啊感觉到奇怪在哪儿呢？每当一遇到难题，练到这个地方一个小环节难住了，哎，那个世外高人，那个坟里的老头准来一敲窗户，练到第二脉关十三经络，是不是那内气打不开了？你呀血转周身，气贯潭中，走掌心劳宫穴，自然打开第十三道大脉。是，说完这句话一飘身没影，你追出去追出去你也看不着。哎呀，上帝兵何道远感觉到真遇着神仙了。按着老头所指示的这么一练， 难关过去了。每当一遇到难题，老头准出来。渐渐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十年已过。就上的名何道远这样的武林高人练了十年，这十年光景，老头隔三差五的就来一趟，只要你遇到难题，老头就出现。老头整整在坟地伴随着龙虎玄天观的上帝名何道远是练了十年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的时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帝名何道远精通了柳一民死魔神掌，精通了子午鸡爪鸳鸯月。这一天天都是晚上，你放心，老头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晚上，白天不出来。这老头就来到了窗外，二位，恭喜呀，可喜可贺，你们终于练成了柳一民死魔神掌、子午鸡爪鸳鸯月。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前辈，请您说，上帝兵何道远经过十年跟老头的接触，知道这是一绝顶高人呢，武林当中的大家前辈，所以上帝兵何道远是格外的尊重。你们得答应我几个条件，否则我就地把你们的武功收回。呵，上帝兵何道远就一哆嗦，他能不哆嗦吗？什么叫武功收回呀，各位呀、啊？各位听众，咱们这玩意儿都知道，要给人东西，说我送给你一台轿车。我送给你的，我再要回来，哎，把轿车能要回来。说我给你一处房子，到时候我不愿意，我拿回来，哎，能要回来。送出去的东西能要回来，那这个武功我送给你了，我往回收，怎么收？啊，能耐长到人家身上，武功已经学去了。那武林当中说要收回武功，那就是把你作废了，把你弄残疾了，大筋挑了，让你废了，那叫收。上帝兵何道远一听这句话就一哆嗦，这老头怎么翻脸了？今天喝多了？不对呀、啊，说话非常稳妥。第一，你们两个日后再闯荡武林，不许使用其武功啊。上帝兵何道远俩人一跺脚，白练了十年呢。我们呢起早贪黑的练，目的是什么呢？学完了我们这能为不

0: 因为你们都有师傅，你的师傅是四大名剑的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你们已然有了门派，既然有了门派了，那就不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了。大清国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黄河两岸师傅九州武林当中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派九九八十一门已经定了格了。那么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意味着要创出个八十二门来，另立一门派。上帝明和道元俩人越听越糊涂，还不让我们使这武功绝学啊，还得让我们把这武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那么谁来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那这个人那就是总门长啊。上帝明和道元两个人听了，由现在开始你们走遍天下访议高人，最好找一个天资聪颖具有悟性极高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们要从头做起来培养他，把柳玉民寺魔神掌和子午鸡爪鸳鸯钺毫不保留地交给他，交给他之后他学艺成功就让他去闯荡江湖另创一家，别开天地创出无极门，这个门叫无极派。因为柳玉民寺魔神掌子午鸡爪鸳鸯钺是内外两家武功绝学聚在一起而吸收了西方的搏击，拧成了一股绳，天地未分为太极，在太极之前为无极混沌初开，两翼不成，那么就没有四行五行六丁七行八卦九宫，还没成规矩方圆的时候为无极，那么你们选这么个人，他就是无极派的掌门人，他要把无极派发扬光大，他要把无极派振兴武林，你们听明白了吗？无量天尊高人，我们听明白了。好了，老朽已去啊，前辈您，你们不要找我，我会随时的出现，我会暗中的注视你们的行踪，一定要找到那个孩子，找到他之后开始教他武功，然后让他下山，让他别开天地。前辈还有什么话吗？能不能留下您的名姓？我们九牧老人家知道老人家乃世外高人呐，十年了我们仰慕您呢，不知道您姓什么，不知道您哪儿来的，能不能化解谜团？慢，到时候你自然知晓。小老儿走了，速速办理，不得耽搁。是的。说完这句话，老头没了。上帝明何道元一琢磨，也甭追，追也追不上，老头太快。跟那骑火箭差不多，两个人坐到豪轩里头继续品味老头的这些话。哎呀，这个武功还不让咱们闯到江湖时候用，让咱们自乐前儿啊，没啥事闲的时候自己打打踢踢试试还可以，就不许在江湖上用。第二还得找着那个孩子，他就是无极门的掌门人。说办就办，上帝明和道元把家中之事料理了一番，两个人就由打江西卧虎山出来了。上哪儿去啊？找谁家？找那孩子？哎呦，大海寻针嘛，不是吗？老头告诉了你，找的一个 天资聪颖，灵力悟性极高的这样孩子。俩老道就开始往孩子堆里扎，哪儿孩子多往哪儿跑，看，这孩子不错，不行，绝对不行。怎么的？这孩子有毛病。什么毛病？我咋没看出来？你看那有什么看不出来？这孩子站这儿没毛病，你看一走道，有一条腿短，那不行。两个人就开始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就开始找上了。春天出来的，夏天已过，秋天来临，落叶秋风阵阵爽。俩老道还没找到这么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走来走去，入冬了，眼看要过年了，俩老道也琢磨，行了，别找了。找了一年呢，说找到哪儿去了？俩老道真急了，南边海南岛，北边黑龙江，西边西藏，东边到福建。俩老道最后找来找去，一着急一跺脚，起的护照，办的机票，跑到美国洛杉矶。到那儿一看，不行，怎么的？那地方都黑孩子白孩子，没黄孩子。最后俩老道又回来了，说句玩笑简短解说，就是没找到。已经快过年了，俩老道一琢磨，干脆往回走吧。这就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去溜达来，往回走，路过了北京。到北京各胡同又转悠转悠，也没找到这个孩子。这个找人呢，这是件难事儿啊。另外俩老道身担重任，说天资聪颖，悟性高，具备武功天赋，上哪儿找这个孩子去？这天就走到了荆南霸州，出了霸州城二十多里地，天头是正中午时分。俩老道一看呢，正好有一树林，咱俩就坐在这儿吧。两个人就坐到了这树林边上有块石头上，搁这儿闭目养神，基本上算走了一年呢。哎呀，还没找到这孩子，怎么办？正琢磨的时候，突然就在那北侧来了匹马，这马上啊坐这么个人，四十来岁，梳子一个辫子，红绒绳扎着辫梢，蓝袍子，肩头背钱搭子，男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商人，经商的，就路过这树林。他这个道正好是在林子中间穿过去，这个人骑的马就有打上林河道远的身旁就过去了，就进这林子了。来了道啊还闭目养神，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家伙，哎呀妈呀，把连老道吓一跳，什么意思？这是谁呀？俩人一回头，就看骑马的那个商人被打在地上，捂着脑袋在地上滚呢。有两个小提了个棒子，噌就过去了。等等，妈的，动就打死你！咔咔咔咔，几家伙就把这三个人身上的钱搭子给整下来，往肩头上一扛，二哥没白来，还匹马呢，来一探手，两个人就把这匹马拉过来。上个明河道远心里头琢磨，哦，劫道的，大白天拦路实在可恶。俩老道刚要站起来，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俩劫道的刚要走，枪中更有枪中手，就在两个劫道的身背后，噌，又来了这么一个劫道的，劫道的拦住了两个人的去路。上的兵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呀，这个人咱们找到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徽唐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 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 对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呢？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7: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 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 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 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7: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

0: 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 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

0: 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 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2021。
1: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比赛在昨天晚上继续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上半场比赛，张玉宁破门被吹，林良铭错失空门，郑铮飞铲染红。下半场比赛，塞尔金耀打破僵局，林良铭扩大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客场0-2负于北京国安。在昨天晚上的19点，中超联赛第17轮的另外一场比拼，辽宁铁人对阵重庆铜梁龙。上半场比赛，向宇旺破门，迪马塔中柱，恩加德乌红牌被罚下，安以恩中柱。第47分钟，安以恩破门扳平，热菲尼奥破门反超。此后，热菲尼奥完成梅开二度，最终辽宁铁人3-1逆转10人重庆铜梁龙，终结两连败。而在另外的一场焦点战当中，天津金门虎和深圳新鹏城之间展开了较量。本场比赛是在天津金门虎的主场进行，上半场谢蒂内首开纪录，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达斯和季胜潘先后建功，最终天津金门虎在自己的主场3-0战胜来访的深圳新鹏城。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5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4号，我省中西部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39.3摄氏度，出现在了邹平长山金八方农场和邹平开发区实验学校。预计5号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和烟台北部35到37摄氏度，南部沿海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5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10。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本届世界杯首场1/8决赛在休斯顿 NRG 体育场打响，摩洛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成为本届第一支锁定8强席位的队伍，同时创造历史，成为世界杯史上首支连续2届闯入8强的非洲球队，打破了外界对非洲球队淘汰赛难以稳定发挥的固有认知。上半场比赛走势完全出乎赛前的预判，东道主加拿大依托主场优势展开了高压逼抢，开场10分钟连续制造2次极具威胁的射门，戴维、奥鲁瓦塞伊先后近距离攻门，均被摩洛哥门将布努极限封堵。比赛第21分钟，摩洛哥遭遇重创，队内的头号射手塞巴里无对抗，腿筋受伤，被迫提前离场。球队进攻核心损失核心火力，半场仅完成1次远射。主裁奥利弗半场出示了6张黄牌，场上对抗强度远超常规淘汰赛。下半场摩洛哥稳住了阵脚，依靠阿什拉夫边路组织盘活进攻。第50分钟，欧纳西接任意球推射打破僵局。第82分钟，欧纳西反击再下一城，完成梅开二度。补时第8分钟，拉希米反击推射锁定3球大胜。全场数据，摩洛哥控球率超过62%，下半场完全掌控比赛节奏。此役过后，加拿大成为了本届赛事首支出局的东道主，北美3支东道主仅剩墨西哥留存。摩洛哥接下来将在1/4决赛迎战卫冕冠军法国队，非洲足球的崛起势头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的看点之一。同样在今天凌晨的5点，费城体育场迎来了一场1/8决赛的焦点大战，卫冕冠军法国队1-0艰难地击败了巴拉圭，挺进8强。穆巴佩第70分钟点球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但本场裁判尺度引发全球球迷的巨大争议，赛后相关话题迅速登顶各大体育平台的热搜榜单。本场比赛场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高温环境大幅消耗球员体能。赛前爆冷淘汰德国的巴拉圭祭出了极致肉搏式的防守，全队全程针对穆巴佩、奥利塞实施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多次出现蹬踏、背后锁喉、无球冲撞等危险动作。比赛第35分钟，穆巴佩被后卫库巴斯拉倒，双方球员大规模围拢推搡，爆发冲突。第39分钟，穆巴佩无球跑动时遭对手的重击倒地，主裁全程未出示任何黄牌。全场巴拉圭恶意犯规累计10余次，却没有得到一张黄牌。对比法国轻微对抗既被吹罚，尺度失衡引发法国教练组的当场抗议。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61分钟，德尚换人调整改变局势，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被戈麦斯放倒， VAR 回看后确认点球，穆巴佩冷静主罚命中，本届世界杯进球来到了7球，追平了梅西，并列射手榜榜首，个人世界杯总进球19粒，距离梅西20球仅差1球。剩余20分钟，巴拉圭全线压上，却因为前期过度消耗体能无力创造有效机会，最终法国队守住胜局，1/4决赛将对阵摩洛哥，两大风格截然不同的队伍将上演强强对话。而在法国击败巴拉圭赛后，官方数据统计出炉，穆巴佩凭借着本场制造制胜点球刷新了多项个人世界杯纪录，成为了本届赛事最具有统治力的进攻球员，其大赛持续高效的得分能力再度引发足坛热议。本场点球破门后，穆巴佩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累计打入7球，与阿根廷核心梅西并列赛事射手榜第一位，两人拉开身后射手3球差距，金靴之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纵观世界杯生涯，穆巴佩自2018年首次参加至今，淘汰赛阶段持续稳定输出，本次进球让他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9颗，距离梅西保持的20粒世界杯现役球员进球纪录仅有1球差距。只要法国击败摩洛哥挺进4强，穆巴佩极有可能在下一轮追平甚至反超纪录。 数据显示，姆巴佩近两届世界杯淘汰赛共打入11球，是同时期所有球员中淘汰赛进球最多球员。速度、终结、造点三项能力全面适配高强度淘汰赛的场次。赛后采访中，姆巴佩并没有谈到过多的个人数据，而是将胜利归功于全队的防守和德尚的战术调整，同时直言摩洛哥反击速度极具威胁，下一轮八强战不容有任何松懈。7月5号的白天，国际足联官方发布次日两场八分之一决赛的前瞻分析。北京时间7月6号凌晨4点，巴西将会对阵挪威，早8点墨西哥迎战英格兰，两场对决均存在着极强看点，直接决定上半区四强完整格局。媒体普遍预测两场比赛大概率打出高强度攻防大战。巴西作为南美的传统豪门，本届赛事进攻火力稳居全赛事第一。内马尔、维尼修斯、罗德里戈组成的三叉戟场均制造超12次射门，对手挪威则依靠哈兰德、厄德高的北欧双核冲击力极强，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是本届的最大黑马之一。战术层面，巴西擅长阵地的渗透，挪威主打的是快速反击，攻防体系完全相克。双方教练赛前均放出了狠话，称会全力冲击八强席位。晚场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东道主墨西哥队坐拥主场球迷加持，大赛韧性极强，擅长依靠边路突破制造定位球机会。英格兰坐拥凯恩、萨卡、贝林厄姆豪华攻击群，中场控制力冠绝欧洲，球队上一轮零封对手，防守稳固性大幅提升。非法技术分析团队预测，巴西与挪威大概率将上演对攻大战，进球数不会少于两粒。英格兰对阵墨西哥则会陷入长时间的中场拉锯，定位球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两场胜者将分别对阵埃及、哥伦比亚，八强完整对阵版图即将全部出炉。球迷期待的巴法潜在的半决赛对决，需两队各自闯过两轮淘汰赛的难关。而在昨天晚上，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17轮继续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比赛开始后第11分钟，国安左路传中，法比奥抢点头球顶高，王大雷出击未碰到皮球，随后撞到法比奥身上倒地，张玉宁背身倚住防守球员扫射空门得手，不过主裁判吹罚国安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20分钟，郑铮禁区弧顶飞铲，恩科洛洛吃到黄牌，随后 VAR 介入，经过回看，主裁判向郑铮直接出示红牌。第74分钟，曹永静禁区左侧回放，塞尔吉尼奥迎球推射破门，国安1-0领先泰山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国安开场后第31脚射门。第81分钟，国安前场打出精彩配合，林良铭接曹永静的做球，禁区内轻松推射破门，国安2-0领先。第88分钟，泰山队获得前场左路定位球机会，瓦科直接攻门，皮球从远端飞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客场0-2负于北京国安。而在昨天晚上的19点，中超联赛第17轮，辽宁铁人对阵重庆铜梁龙。上半场比赛，项羽望破门，迪马塔中柱，恩加德乌红牌被罚下，安以恩中柱。第47分钟，安以恩破门扳平，热菲尼奥破门反超，此后热菲尼奥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辽宁铁人3-1逆转10人重庆铜梁龙，终结两连败。本轮比赛之前积分榜方面，辽宁铁人上轮1-5不敌泰山队，目前5胜2平9负排在第10位，铜梁龙则是7胜6平3负，目前积2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而在另外一场焦点战当中，天津金门虎和深圳新鹏城展开较量，上半场谢帝内首开纪录，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达斯和季胜潘先后建功，最终天津金门虎在主场3-0战胜深圳新鹏城。北京时间7月5号的凌晨，2026 WTT 美国大满贯传出来好消息， 女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第二个比赛日，孙颖莎、王艺迪、陈星彤、蒯曼强势晋级女单八强。其中世界第一小魔王孙颖莎以3-0轻取埃及选手迪娜梅谢夫，王艺迪以3-2险胜日本选手横井观英。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女乒派出世界第一的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陈星彤、蒯曼、石勋瑶、张宇轩等球员参赛。日本女乒派出的是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佐藤桐等球员参赛。作为夺冠大热门的孙颖莎、王曼玉表现各异，前者强势晋级八强，后者第二轮就被淘汰。北京时间7月5号的凌晨，2026赛季的网球大满贯温布尔登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三轮的比赛中，卫冕冠军斯瓦泰克没能继续前进，6-7、2-6爆冷不敌20号种子伊埃拉。2号种子莱巴金娜6-7、1-6不敌25号种子梅尔滕斯。26号种子凯斯以3-6、6-2、6-3逆转上届亚军阿尼西莫瓦。斯瓦泰克上赛季温网拿下个人的首个草地大满贯冠军，本届温网在第三轮遭遇到29号种子伊埃拉，此前两次交手各胜一场，战成平手。根据中国足协网站最新的消息，为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的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经友好协商，中国足球协会已与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原主教练科林贝尔解除合同。中国足球协会感谢科林贝尔先生及教练团队在执教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对中国足球的贡献，祝福科林贝尔先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十七轮的较量中，山东泰山队在客场挑战北京国安，比赛中郑铮因犯规被红牌罚下，这已经是山东泰山队连续两个赛季在对阵北京国安的客场比赛中上半场就遭遇红牌的情景。同时呢，此次主裁判单丹奥的判罚也引发了多位媒体人的广泛讨论。回顾历史，山东泰山队在过往的两次客场对阵北京国安时均出现球员被红牌罚下的情况。2025赛季的首场交锋中，泽卡和吴兴涵分别在第25分钟和第38分钟被红牌罚下，而曹永静也在第59分钟收到红牌，最终导致球队以1-6惨败。而本场比赛开始，郑铮在第20分钟对恩科洛洛的铲球被主裁判最初判罚为黄牌，但经过慢动作回放后判决却改为红牌，引发争议。记者陈勇对此表示，如今中超裁判的判罚实在难以捉摸， VAR 所提示的似乎是点球事件，但实际回看中的依据又不明确，最终裁判做出了红牌的决定，不知是因为明显得分机会被破坏还是走了踏脚，究竟何种情况才会适合出红牌呢？而另一位记者李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说在这个判罚中，虽然视频回放专注于点球事件，但裁判依然做出了对郑铮的红牌处罚，然而未能给予点球，显然犯规是在禁区外，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还有的博主提出，如果郑铮不犯规，北京国安的进攻显然会形成单刀，说他是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也并无不妥，但我觉得郑铮的这一铲球并非全然是战术犯规，在铲球的瞬间双方的动作几乎是五五开，铲球的动作明显有些迟疑，若没有 VR 的介入，这次铲球可能不会直红，可一旦有了 VR， 这种结果就真的难以预测了。作为泰山队来说的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有争议的判罚了，而第20分钟的红牌也改变了整个比赛的走向。主裁判在这90分钟里制造的争议，从这一刻红牌开始就逐渐的开始了。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时，本届世界杯首场1/8决赛在休斯顿 NRG 体育场打响，摩洛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成为了本届第一支锁定8强席位的队伍，同时创造历史，成为摩洛哥史上首支连续2届闯入8强的非洲球队，打破了外界对非洲球队淘汰赛难以稳定发挥的固有认知。卫冕冠军法国1-0艰难击败巴拉圭，挺进8强。穆巴佩第70分钟点球打入全场唯一进球，但本场判罚尺度引发全球球迷的巨大争议，赛后相关话题迅速登顶各大体育平台的热搜榜单。穆巴佩凭借本场制胜点球刷新多项个人世界杯纪录，成为了本届赛事最具统治力的进攻球员，其大赛持续高效的得分能力再度引发足坛热议。本场点球破门后，穆巴佩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累计打入7球，与阿根廷核心梅西并列赛事射手榜第一位，两人拉开身后射手3球差距，金靴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温布尔登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第3轮的比赛中，卫冕冠军斯瓦泰克没能继续前进，以6-7、2-6爆冷不敌20号种子伊埃拉。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这一章啊，我们讲到了行篇，啊，这个行篇后边就是事篇。你看有一句话叫“行事”，啊，“行事”这句话就这么来的。那么这个行篇，它开篇有这么几句话，基本上就把中心思想给你概括进去了。就是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是行篇开头的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要搁那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解释，我觉得是最准确无误的，就是君之行也，我动必应，两敌相差情也。这最简单一句话就给你解释清楚了。行篇就是军队行也，就军队的形状啊，军队的一切动态，动为行也，那就是我动，敌人在察觉我，敌人的动，我在察觉敌人。那后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待敌之可胜，我要等待，基本上就是概括了行篇的中心思想，啊，就是我要建立一支不可被打败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那么想办法消灭敌人，在等待着寻找机会，来一举击败敌兵。这个等待可了不得呀，你得会等。那位说了，等待不就等待吗？啊，不就等吗？请你等等。那等待可得有两下子，你得沉住那劲儿，啊，你甭说这个打仗啊，那个打的是钱呐，打的是财呀，打的是国力呀，有的真就等不了，急于出兵，有的就跟那个耗住了，我跟你靠，哎，等待的机会，本身我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我在等待你露出马脚来。所以孙子告诉的非常清楚，耐心等待，寻找机会，一鼓作气拿下敌人。你看看啊，那时候我能等，诸葛亮都等不了，你能等吗？你要是有那信心，那你真胜过诸葛亮啊。你看这个三国争霸，是吧，三国争霸之时，那司马懿，我觉得在司马懿啊，这比诸葛亮真是高明。哎，这下真能等，啊，把曹操给靠死了，是不是啊？嘿，把诸葛亮给耗死了，他就等。那诸葛亮啊， 真等不了了，六出祁山呢，紧的折的呢，不断的出兵，要匡扶什么汉室啊？结果司马懿就是等，我就跟你耗，到底把诸葛亮给耗没了，不但耗没了，把国家皇上都给耗换了，改成晋了，司马家掌管了天下了啊！人家这时候等。那么有这么一个笑话啊，说的也很有意思。什么笑话？就是日本战国时代有这么三大英雄，大家都知道吧，是吧？一个是织田信长，哎，再就是丰臣秀吉，还有德川家康，这都日本战国时期堂堂顶天的人物，英雄啊，家族啊，都是啊。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就看谁能等。那第一个，有一天呢，织田信长啊，上这个后花园溜达去，就碰到一个鸟，这个鸟就不叫，这个仆人就跟他说，说主人呢，这鸟买来之后就没叫过，是吧？耷了个脑袋，哎，在这儿一点都不叫，怎么都是这鸟都不叫。哦，不叫啊，宰了，杀了他，拿刀对着他，看他叫不叫，宰了。宰了，宰了也没叫，那叫什么了？哎，这就是织田信长这么一个手段，杀了。那第二个呢，说也有这么一天，这位战国的英雄丰臣秀吉有一天在花园里溜达，后边也跟个仆人，也有个鸟啊，也买了个鸟。然后这仆人就跟他说，说主人呐，这鸟自打来了之后就没叫唤过，没叫唤过呀。嘿，丰臣秀吉说，那好办呢，是奖赏他，给他拿好吃的，哎，给他拿各种好吃的，奖他，给他东西，让他叫唤。结果给吃的，这是他的做事手段，一个是罚，一个是奖，一个杀掉了，一个给好吃的。那轮到第三个了，谁呢？就是德川家康啊。有一天也是到这个花园那溜达来啊，到家里这花园啊，后边也跟个仆人，也是一个鸟。然后这个仆人就说，主人，这鸟啊，自打咱们买来之后，他就没叫过，你说怎么办呢？是把他杀了，是扔了，还是怎？不杀不扔，不奖不罚，等啊，等，对，就等他叫，只要他是鸟，我们就要等，他就日后一定会叫的。这等，那么这就是一个事由，三个故事，三种不同的处理手段，最后德川家康就是等，这种等待，这一等，德川家康把日本国拿过来了啊！这个家族掌握了日本300多年呐，就是等来的，寻找机会呀，一跃而上啊！所以这个等待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战争当中，你有没有那个耐心能力？在等待寻找敌人的弱点，不要急于而战，那险些丧命的会啊！不用说别人，汉高祖大家都知道斩白蛇起义，那么这个刘邦啊就建立了汉朝。他建立了汉朝的时候，这时候有件事情啊使他这个脑袋疼，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北方有个少数民族叫匈奴，这个匈奴啊是马背上的民族啊，连杀带抢，连抢带夺，而且这个世界匈奴呢出了一位英雄人物，这人叫默毒。这默毒鸣笛弑父嘛，他把他爹都宰了啊。这个人又狠又愣又凶残暴，整个的匈奴这支队伍非常的强大，不断的骚扰汉朝的边境，抢劫边境上的百姓。那么这时节，这个刘邦啊刚刚建立这个汉朝，哎，刚把项羽打败了，建立起了军队，有了自己的国家，不时的边疆来报什么呢？说这个默毒 啊，带领这个骑兵抢劫百姓，哎，在这个边境制造事端，气得刘邦哇呀跪叫，打他，一定打他。对，哎呦，不少群臣像陈平这样的谋士们就劝他说：“皇上可不行啊，你可要比较比较啊，咱们要等待时机，不能不等。”他有几个原因要等。第一个，咱们刚刚建立了国家，这个江山刚刚建立，还有些不稳的地方呢，像这个南方有些部落啊，南方有些省份边境边巴拉拉的，还有不听朝廷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先把制度方方面面完善了啊。第二个，我们要等什么呢？等我们的骑兵强大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啊，哎，是少数民族，咱们跟他那骑兵比不了，知道吧？咱们是农耕国家，你老百姓啊，种地行，咱们没有骑兵部队，咱们的骑兵部队是非常软弱的。汉朝那时候，那个战马极其的缺少，特别刘邦的这个部队，全国总共有2000骑兵，剩下全都是步兵，所以要按这个比例来说，咱们根本打不过匈奴的这支默毒的部队。我们只有等待，等待什么呢？我们有钱了，买马买战马，哎，把强大的骑兵队伍建立起来之后再跟默毒开战。另外我们还得等，刚打完仗，国库空虚，粮草皆无，所以必须等。刘邦啪一拍桌子，不等了，现在我们建立了国家了，这么大政府军啊，打不败一个什么什么啊刘匪，那匈奴人就是刘匪，打他。这就吓得都生气，就不等，非要开战。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到默毒那边去，默毒笑了，这个匈奴人的首领，我就等待着这一天呢，那就准备开战。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战役白城战役就在刘邦不能等的情况下开战了。他带领多少军队啊？啊，带领3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的，这就杀奔着山西过。

刘邦，汉高祖一听哈哈大笑，你看怎么样，我这一出兵的时候你们就让我等，哎，说这个等咱们强大了再打漠毒，就他这队伍扛打吗？这不一开仗他就败了吗？给我乘胜追击，不等，勇往直前，这就往前杀。第二仗又开仗，操劳炮声这一响，前面的军队往前行，就在一山坳里头，第二次又遇到了漠毒的军队了。这仗打着，嘿，痛快爽，就一个字儿爽啊！打的漠毒军队狼狈不堪，继续逃走。结果刘邦还在后边追，这时陈平就把他拦住了，说：“皇上，咱可不能追了，这有诈呀！啊，你看看，打一仗他跑，打一仗他跑，这里边有事儿，这可能是漠毒诱敌深入之计。”刘邦一挥手：“我不等了，就从他们这两仗，就凭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足以见到漠毒军队啊！这是一个乌合之众，蝼蚁之邦。”不堪一击，我还等什么？此时不乘胜追击，我还等他再强大打我吗？趁他愚昧完，我不等而战，继续追，哗着就追下来了。追到哪儿了？追到白登了。这白登是个山啊，这个地点。哎，结果呀，这刘邦就到这山上扎营，30多万军队就扎下了。准备明天继续往前追，可就在当天，他这个部队刚扎到山上，那皇帝御驾亲征啊，他那个帐篷搭的也大啊，这军队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这山上扎好营盘，就在这么时候刚扎下这营盘，稳当刚好这埋锅造饭的，切草喂马的，就在这时啊，山下一声炮响，哒哒哒。炮声传多远去啊？铺天盖地的人可就过来了。这刘邦就站到那石头上，往下一看，差点坐地上。怎么的呢？史书记载，来了40万的匈奴骑兵，40万。而且最使刘邦感觉到稀奇是什么呢？他这40万骑兵啊，南边的这伙骑兵部队清一色全是红色的马，这马全是红色的，哎，北方的清一色全是黑马，10万匹呀、啊。靠东边的是黄色的，这马全是黄色清一色，西边的全都是花纹豹式的马，10万匹。东西南北40万骑兵围住白登山，这刘邦可吓坏了，往外冲，这就开始往外突围，杀得了吗？啊，根本杀不出去啊！你这骑兵，那整个到了山底下冲啊，人家是铁甲连环呐、啊，这战马，稀溜溜暴跳如飞虎一样，见他的汉军队一死一片一片的。几次冲围出不去了，而且不但冲不出去了，这个匈奴的骑兵越缩越紧，这个包围圈是越缩越小。哎呦，此时啊，刘邦啊，坐到大帐里头啊，心中一阵狂跳啊，想我刘邦啊，斩白蛇而起义啊，打下大汉江山，莫非我要死在白登不可？完了，气数已尽呢、啊。冲不出去，最主要带着点粮食不行啊，这已经七八天光景了，被困到这儿没吃的，杀几头战马，你想30多万人困在这儿，得多少战马够吃的，粮食是一个问题啊。哎呦，刘邦这时候可真就后悔了，就想起那等来了啊，这要是当初听陈平之言，我要安下心来好好的等等，把我的军队壮大之后，我焉有今天呢，对吧？所以刘邦后悔就甭提了，你后悔这也不赶趟了，哎，后悔晚矣呀、啊。

0: 这时陈平一看呐，不能不出主意了，再不出主意就麻烦了。那么陈平呢，就跟刘邦说，我呀开始运动运动。因为陈平在没跟匈奴打仗之前，他把匈奴的一些事情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的。哎，这个冒毒有这么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啊能掌握冒毒半大家，能担当冒毒半大家，就基本上冒毒就听这个女子。那么就这样，陈平晚间带好金财宝、钻石玛瑙，偷偷山上溜下来，通过一个细作的引荐，爬到了这个冒毒的这个妃子的大帐，啊，见到了这个冒毒的这个妃子，说明了来意。他就问这个妃子说，我们的皇上就在山上困了，你就即便把刘邦杀了，你们还能做大汉的江山吗？冒毒你们能当皇上吗？对不对？你们毕竟是游牧民族啊，你们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第二个，冒毒真要是当了皇帝了，他就会选美，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这有什么汉人的规矩？那么多媳妇儿，你还能受宠吗？哎呦，这句话可打动了这个他这个妃子啊。所以陈平说，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拿出钱来，你们骚扰这个边境不就是为了钱吗？是不是？咱们可以做两国交易啊，我们多给你们银两，你多给我们马匹，咱们两下结好，岂不是为妙啊？就是你即便把刘邦杀了，你们又得到什么？哎呦，说着在理，一看又拿这些东西，他这妃子就说，你回去吧，我跟大王商量商量，就说服了冒毒，冒毒就同意了，哎，两家和好，把刘邦就白登山给放了，然后回去之后履行了份合同，哎，日后咱和好要结亲，不但要结亲，而且要搞贸易，汉朝给拿出来不少钱呢，才把这事情平息下来呀。这个白登山呢，汉高祖险些丧命，不就是因为没等惹来这么大的祸吗？所以战争这个等待是寻找胜利的机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 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 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糕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糕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糕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呢？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糕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糕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糕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5: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 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 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 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5: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 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知急症，要是不知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 看看咱们的胡家老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高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5: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 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

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

0: 你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 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1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雅娟张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张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静香园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雅娟。
7: 说起静香园，可能济南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哈，咱们也是一家老字号了。那这个说起香肠呢，大家更是人人都吃过。
8: 谢谢。
7: 每年这个过年过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有灌香肠的这个习俗和习惯哈。那我们静香园的香肠，就是我们济南香肠界的佼佼者了。是吧？
8: 谢谢主持人在意。
7: 而且这两年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呢，静香园也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哈。其实静香园制作香肠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8: 对，
7: 先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一路下来的一个历史好吗？
8: 对对，然后我们这个静香园呢是一个老字号了。然后我们家族就是老人流传下来的，就是始创于清乾隆年间，当时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历城县坝子屯，就当时的历城县坝子屯然后就是现在的历城区荷花路附近那个位置。当时那时候小清河畔是漕运繁忙，商贾云集，所以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坝子屯，就是我老祖宗张公他叫张之燕，因为我们都是有传承有家谱的嘛。然后他创立了这么一个张家老铺，卖这个一开始卖肉啊，然后后来卖香肠啊，这样他做的那个香肠就很香嘛，然后流传下来叫香百里然后这是老人们都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7: 就是其实从乾隆年间咱们就已经有了这个一个小铺子了，然后就开始做香肠，
8: 对，
7: 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已经传承了5代人了。
8: 对，
7: 到你这个地方是吗？
8: 对，到我这里已经5代了。
7: 已经5代了哈。其实中间也断过一段时间是吗？
8: 对，
7: 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把静香园这个品牌给做起来了呢？
8: 其实就是因为我也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在家族里找寻这样的资料呀，和老人去交流啊。其实我就是现在我了解到，其实很多就是我们不是5代传承嘛，中间其实好几代他们都是做这个餐饮行业你像第一代是张之燕，他是做了一个就是肉铺嘛，然后到了第二代是张增志，然后这个张增志呢他是做了一个石秤酒馆，后来呢就是搬到我们坝子屯叫中石饭庄，这个饭庄里面有一道菜就是我们的静香园香肠，当时就是很多客人去点这个香肠然后下酒喝，然后他们是还4个人合伙的，我们当时还有一个老照片的留念那是我的老爷爷了。后来就是 由于这个战乱嘛，然后就是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我父亲其实原来是在锁厂职工，然后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再用家里的老号或者再经营这个熟肉制品
7: 啊，其实当时没有想过要做这个行业哈。
8: 对对，他就是没想到，就是其实是就家族的老人一直是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由于这个各种样的原因吧，中间有断档。然后到我父亲呢，就是他一开始在锁厂职工，然后后来是下岗了，他们有两个在创业。他们两个就是我的父母张华和王玉美，他俩摆过地摊，然后这个卖过袜子，卖过气球，还卖过把子肉啊、羊肉串，还开过出租车。然后开黄面的那时候
7: 就下岗了之后，就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小买卖。
8: 对对对 对, 对，后来他们就推了个小三轮车，在那个现在那个北潭这里，就是在菜市口上，然后卖那个猪头肉啊、猪肺啊，然后卖的挺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比较讲究的那种老济南人，所以就是我父亲当时在那个推三轮车卖熟食的时候，他穿着白大褂，打着这个领带，然后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干净利整。然后我母亲喜欢穿大红色的衣服，你想想他们两个人二三十岁的这种年龄，风华正茂，在街上卖猪头肉，就是很吸人。所以那时候就是生意特别好，然后没想到就是生意就干这个猪头肉能生意这么好起来了。后来我爷爷才说，你生意这么好，你是不是忘了就是咱们家里还有这么一个就是香肠的配方，要不你别刚做这个猪头肉什么了，你找个门面租下来，然后再做点香肠，看看客户认不认可吧。然后我爸爸才说这个太好了。他一开始就是没用这个经销员，一开始叫华美熟食摊儿，后来租下了门面才再立老号，是1996年10月16号，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天钥区北潭新菜世界79号这个位置，然后成立的我们经销员熟肉总店。
7: 那时候就是又开启了我们静香园的第一个门店了，其实又重新开始了。
8: 对，
7: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其实到父亲这个地方，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给重新立了起来了。
8: 对对，
7: 真的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其实也不容易哈，特别是父亲那一代，其实你看下岗了，然后又做过很多的这种小的买卖。
8: 对，
7: 对吧，然后又把这个老字号重新立起来，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8: 对对，
7: 我觉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其实是有一代一代的这个心血和这个经验在这里边的。
8: 对，
7: 传承了之后，我们就是以香肠为主了，是吗？香肠是我们家的特色。
8: 对，然后咱这个香肠，因为也可能是咱这个济南地区这个风貌吧，因为它的这个四季温度湿度比较分明，然后特别是冬天腊月里的那个温度，零下3到5度，一般不会高于这个数，然后它的湿度也不会这个高于50%，所以它的这个温度湿度是非常适宜香肠晾晒的。特别是腊月里的香肠，它会挂着一层白霜，就特别的好吃。而且咱济南的这个老百姓啊，他也有冬天灌香肠、挂那个挂香肠、买香肠、吃香肠这样的习俗。所以说呢，就是咱这个香肠一个是咱传承了那么多年的这种味道，再一个其实咱中国人、咱山东人就有吃香肠的这种习俗，一直能追溯到齐民要术吧。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怎么用肠衣灌这个香肠，所以说已经传承那么多年的一个味道。
7: 是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就是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也都有这种记忆，快过年了，开始灌香肠了。那时候小孩都觉得很兴奋哈，灌香肠，然后看着那个香肠晾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没晾好还不能吃，还挺馋的那种感觉哈。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快过年了，一种满满的仪式感。
8: 对，
7: 对，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8: 对，也是一种家的味道吧。
7: 对，
8: 一种还有我们很多的山东人，有客户的在外地上班啊，或者这个出差呀， 还有他们出国的，就不能品尝家乡的味道，特别想家的时候，就想吃咱一口咱静香园的香肠。
7: 咱静香园的香肠，这个口味是怎么样的呢？
8: 咱静香园的香肠其实因为咱鲁菜的这个口味基础口味就是咸香，鲜香，而且咱山东人比较喜欢用这个香料来激发这个肉的香味，所以咱是五香口味的。然后咱山东人一般还比较喜欢吃这个酱油嘛，所以咱这个香肠是用酱油来调味，所以它是深黑色的，而且呢它是吃起来之后咸香入口，然后呢是比较越嚼越香的，是比较醇厚的这个口味。而且你知道咱卖的最好 好的一款的香肠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三肥七瘦的，就是
7: 三肥七瘦，
8: 对、
7: 啊、
8: 太瘦的老百姓说不行，得有点肥一点的才好吃，
7: 咱山东人就喜欢吃稍微带一点肥肉的那种肥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就是口感会比较好。
8: 对对、
7: 啊、这个父亲的这个金香园这个店开了多少年，然后你开始接手了呢？
8: 我是从2015年接手的，正式接手的。我父亲是在2016年的年会上正式的宣布我将静香园的品牌以及静香园的员工以及静香园的工厂交付给我的女儿，请大家多多支持。
7: 你接手的时候静香园有几家店？
8: 我当时接手的时候是有两家，
7: 有两家店，
8: 一个是我们的北潭总店，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莲丝路店。
7: 你看，就是其实，张总你也是研究生毕业，然后当时也在北京工作了。
8: 对，
7: 你为什么会为了这两家店而回到济南来？
8: 我觉得这两家店，其实咱北潭总店的，因为每年过年的时候已经都我父亲做得非常好，已经在排队了。所以说这家店不仅是一家小店，更是我们一家人的一种荣耀。而且呢，我从小的这个学费其实就是我父母一根香肠一根香肠卖出来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接手这件事情是一项双向奔赴的过程，因为我父亲母亲也没有说强迫你，你就回来吧，你必须回来，我也没有说啊，你不能让我接，我就不想接，都没有这些过程，没有一些拉扯的过程，而是一种
7: 你就觉得是顺其自然的，
8: 是的，顺其自然，
7: 你就有这份责任，我要回来接手这份事业，是吗？
8: 当然，读研究生和后期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7: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8: 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7: 学英语专业的吧？
8: 对对，我在上海外国语上学。然后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上学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可能我父母也没有就是说，因为我毕竟是女孩嘛，是吧，我父亲一直跟我开玩笑，我香肠这个配方是传男不传女的、你呢就是把你自己过好就行了不用管我们。但是后来随着我们客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我们静香园这个品牌父母和我都觉得我应该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朋友能品尝到我们的美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传承故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回来，而且我是独生女，是吧，离家近一点我也高兴，父母也高兴，
7: 其实义无反顾的就回来了， 是吧。其实你看在北京在上海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回来了。其实那个时候回来也只有两家门店，虽然说现在有40多家店了，对吧，在张总的带领之下，其实静香园发展的这个也非常的好哈、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出现，会以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规模呢？
8: 其实当时我想的比现在大多了
7: 现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吗？
8: 对，因为那时候刚上学嘛，一腔热血，比较年轻，然后会觉得很多事情比较简单，所以说就当时想的这个宏图是很大的。但是随着我深入工作来讲所以我的判断还是对于静香园来讲，对于我个人来讲，还是以稳健的发展会最好的选择，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稳健的发展，能够有余力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状态也是我和我父亲母亲一起就是对静香园一个最好的交代，对客户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7: 其实父亲那时候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整个单店的规模，就是整个的销售量也已经很好了。
8: 对，
7: 但是你回来了之后，你觉得你给静香园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发展？
8: 我父亲那时候父母做的时候，我母亲是销售员，我父亲就是负责生产上，所以他们两个特别的勤劳，特别的敬业，然后不管是对员工还是对客户，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买香肠要发票其实那时候
7: 凭票给我们
8: 已经没有粮票 了，但是他那时候就得一个人发一张香肠票，然后一张香肠票只能换2斤只能换2斤，你先领票再买肠然后所以说已经是供不应求了那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是2015年接手的企业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先要进入我们的厨师岗位以及我们的营业员岗位，真正的深入的了解我们的门店、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员工。所以说我花了1年的时间去做基层工作，然后2015年到2016年是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在做了一个是品牌形象的升 击，因为当时我们开出去的分店，其实我父母也开过，就是那两家店开了之后也开过第三家店，但是第三家店客户不是特别认可，因为客户说
7: 没有成功当时，
8: 对，客户说觉得你那个是假的，你那个店是假的，我还是认可你的老店，所以说我认为呢，从的信任度上，可能客户更认为老店是最正宗的，是真的，所以我认为要统一我们的品牌形象，然后要梳理我们的品牌。

0: 很忙啊，然后我呢，我就这个搭了一个组织架构，然后把我们的人事经理、财务经理、运营经理邀请进来啊，然后并且我们在生产上能够实现把所有的产品的工艺明确了这个标准书啊，把这个标准都明确下来之后，让我们的产品更加的标准化，而不是指望我们的老师傅。
1: 其实你看父母那时候可能就是传统的一种经营方式，
0: 是的，
1: 但是你来到静香园之后其实是实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对吧？包括你看你的组织架构的调整，包括你的品牌意识，让品牌整体的去打造去升级，
0: 对，
1: 包括后面的一个整个工厂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和输出，
0: 对，
1: 其实是给这个企业带来了很多的这种科学管理的基因在里面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静香园在这些年其实也是在稳健的去发展，现在已经有40多家门店了。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只是在济南，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济南这个地方去发展，现在还没有向外去辐射呢？
0: 对，我父亲一直就是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家训叫立心忠信，不欺为本。然后同时还有我们就是在经营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的一个业训，就是叫配料虽贵绝不敢省物力，工序虽繁绝不敢省人工，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其实这句话是我父亲当时看到同仁堂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一个家训也好，业训也好，然后他把这个不能的能字改成了绝不敢，就是他觉得要心存敬畏，对这个行业对客户要心存敬畏，所以我也就是在经营的过程中也是要心存敬畏之心，不是只是逐利，而是真正的你要把这个产品能够负责任的交付给客户。所以说就我认为就是目前我们能力啊就到做到这里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啊。我爸爸说济南话叫有多大荷叶包做大类的粽子啊，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济南市的这个体量，我们是服务了40家门店，服务了40个小型的社区以及街边店。那我们未来济南市还要大概的这个体量是从40家能到100家啊，但是我们目前就是40家体量，所以我们把济南的当地的客户能够服务好啊，就是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当你的能力提升上来之后，那你就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1: 而且这40多家店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直营店，
0: 是的，
1: 也没有放加盟。
0: 对，
1: 为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就是店把握在自己手里边，食品的安全才更有保证啊？
0: 对，其实我也有同行业的朋友们都劝我说，你为什么不做加盟？你是不是挣钱挣想疯了啊？不想给别人分钱啊？他其实我们不是这种发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其实客户就是都主动的给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加盟放啊，就是我能不能在哪个地方做个店啊，或者是做10个店啊，我有这样的实力啊，怎么样给我们，就是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员工也是。其实现在还没有做加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做到位，就是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品牌的内涵，我们品牌的标准，我们产品的标准，我们服务的标准能够做到位，并且能够梳理成一套可执行可落地的很简单易操作的这种系统，然后我把这个系统给到你之后能帮助到你，并且能一定让你赚钱这样就是这一套，并且这一套系统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服务客户，我只有能达到自己的满意之后我才能去交付，就我现在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觉得自己
1: 还是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压力在里面的，是吧？就是说我要本着对客户负责，我要本着对如果说将来能加盟我的这种客户去负责，一定让大家能赚到钱，我这个时候我才能去放我的这个加盟。
0: 对，一是让加盟商挣到钱，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让客户能够真正的让加盟商把客户也服务好才可以。因为目前直营门店所有的直营门店都是出了任何问题你找我就可以了，找我们公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放了加盟之后，有可能我们就是中间可能有需要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敲定。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商业模式也非常成熟了，未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更好的落地标准的话肯定也是可以达成的但是目前我认为我们的能力就做到这儿我就心满意足，然后就是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带着所有员工服务好我们。

0: 目前的这种市场就已经很好了。
1: 我觉得本着这样的一种发心，一定能把我们的企业做好的哈。你看我们这个金香园是这个也是济南市的非遗这个产品哈，就是在这个产品的这种传承与创新方面怎么样去把握呢？像今天这个张总也给我们带了一些这个我们的产品哈，这个是我们金香园的这个特色的香肠哈，这都分不同的口味嘛，这些
0: 是的。
1: 哎，我看这个是红，带点红，有点辣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这是原味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的？
0: 这个是瘦肉的
1: 啊，瘦肉的，这个带点肥肉的。
0: 对，对，这个是我们的玫瑰甜
1: 哦，玫瑰甜、
0: 玫瑰甜香肠，然后它会带一点点肥肉，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卖的最好的，这个客户最认可的，我们这款就是我们的经典二级香肠，是三肥七瘦的
1: 哦、
0: 啊。然后
1: 这是我们最经典的啊，我们金香园的这个老香肠。
0: 对 对, 对，我们这个包装其实也是看。
1: 很多年了，是吧？
0: 比较中规中矩。然后很多朋友问我，你怎么不升级包装呀？你这块、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客户都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包装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换过一批新的包装，跟我说不行不行，我说肠那个，他说肠是一样的，我说一样的，他说不行不行，我还是要之前那个包装。其实这客户更多的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信任，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嘛，所以说这种老包装它不仅仅是对香肠的一种包装，更是一种我们回忆到小时候的味道，是吧？还有能回忆到我们这种老香肠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字号来说，你看，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们既要去传承我们的老字号，那对于年轻的这种消费者，我们又怎么样去迎合他呢？
0: 我父亲一直给我也是讲一句话，就是叫传承不守旧，创新不能忘本。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一些糟粕是需要去掉的，但是就是但是传统的这种味道是一定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传承的，特别是我们老这个传统产品的味道和工艺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你像香肠，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人们吃这个香肠的味道还是那个味道，所以说我一定是要把这种味道和工艺能够传承下去啊。但是我们就是从这种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上可以开发更多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只有我们的那个三肥七瘦的香肠，后来我们有瘦肉香肠，还有纯瘦肉的，然后我们只有原来只有一斤装的，现在我们有半斤装的，还有今年新开发了一根旅行装，还有三片的我们的随时就是能适应各种场景的，比如三五好友然后去个精酿啤酒馆，或者是出去野营啊，然后都现在都喜欢带着孩子去烧烤啊，是吧？然后一撕开就能吃。所以说我们的香肠上可以，我觉得口味是一定要去传承和保留经典款，但是也要开发出比如说甜味的、辣味的，比如我们这款玫瑰香肠嘛，就是我们结合这个平阴玫瑰加了玫瑰酱，所以它甜甜的，然后还有咱山东本地的这种甜香肠的这个味道啊，所以从味道上、口味上可以开发多元化，从包装上、规格和场景上也可以开发多元化。
1: 是的，就是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和口味上，其实我们可以去传承我们的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传承和品牌哈。但是从包装上呀，从规格上呀，然后从其他的一些这个场景上呀，其实可以去迎合新时代的这种消费者。
0: 是的，
1: 是的。哎呀，一看时间马上也快到了哈。这个最后对于我们金香园未来有哪一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0: 我们2024年，今年我们新成立了，正式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我们的电商项目部，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新媒体业务部。那我们金香园的直播间也已经干到今天，已经干了2.5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能够看到我们的搜索的账号，我们的直播场景也在更多元化，也会带大家体验不同济南不停的不同的地方的场景。那我们也会对门店这个包括外卖啊各种渠道呀，也会实现我们的实体店的一种多元化的线上线下的联动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直营店嘛，现在40家，那我们在直营门店上，未来肯定会走进更多老百姓的幸福社区。那我们的对于我们的产品定位呢，是我们的鲜肉香肠、鲜卤熟食，我们的香肠和烧鸡是我们的特色。对于我们门店的定位呢，就是家门老百姓家门口的放心好熟食。那对于我们的品牌的定位呢，就是百年香肠世家。所以我们清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就集中我们的

0: 力量，然后去让更多的客户能够品尝到咱们山东香肠，咱们争取能做到咱山东香肠品类的第一名，咱以后再冲击咱全国香肠品类的第一品牌。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银清真的直播间哈。那希望下次再邀请张总做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晋香园能够就成为全国香肠品牌的这个头部企业了。再次做到这里哈，
0: 谢谢，借您吉言。
1: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抖音上是吧，去搜索一下我们晋香园。
0: 对，
1: 就是我们有不同场景的这个直播间，
0: 对，
1: 然后也有线下的门店，线上线下的联动，
0: 对，
1: 是现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其实张总自己也在做这个短视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视频号？
0: 对，
1: 自己的视频号叫什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自己的视频号叫这个雅娟在济南，
1: 雅娟在济南，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哈，
0: 谢谢。
1: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张总做客我们创银清真的直播间，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晋香园这么优质的企业。好，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谢谢。

0: 时间下午三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

0: 年代。
1: 这么说，
0: 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 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呢，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 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儿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 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 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 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啊， 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糕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糕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糕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 找到了，剩下

包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

0: 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一百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 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

0: 欢迎。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9: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9: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1: Nice。
1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体育一零二一，
16: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比赛在昨天晚上继续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上半场比赛，张玉宁破门被吹，林良铭错失空门，郑铮飞铲染红。下半场比赛，塞尔吉尼奥打破僵局，林良铭扩大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客场0-2负于北京国安。在昨天晚上的19点，中超联赛第17轮的另外一场比拼，辽宁铁人对阵重庆铜梁龙。上半场比赛，项羽网破门，迪马塔中柱，恩加德乌红牌被罚下，安以恩中柱。第47分钟，安以恩破门扳平，热菲尼奥破门反超。此后，热菲尼奥完成梅开二度，最终辽宁铁人3-1逆转10人重庆铜梁龙，终结两连败。而在另外的一场焦点战当中，天津金门虎和深圳新鹏城之间展开了较量。本场比赛是在天津金门虎的主场进行，上半场谢蒂内首开纪录，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达斯和季胜潘先后建功，最终天津金门虎在自己的主场3-0战胜来访的深圳新鹏城。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5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4号，我省中西部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39.3摄氏度，出现在了邹平长山金八方农场和邹平开发区实验学校。预计5号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和烟台北部35到37摄氏度，南部沿海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5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停。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比赛在昨天晚上继续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上半场比赛，张玉宁破门被吹，林良铭错失空门，郑铮飞铲染红。下半场比赛，塞尔金耀打破僵局，林良铭扩大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队客场0-2负于北京国安。在昨天晚上的19点，中超联赛第17轮的另外一场比拼，辽宁铁人对阵重庆铜梁龙。上半场比赛，项羽网破门，迪马塔中柱，恩加德乌红牌被罚下，安以恩中柱。第47分钟，安以恩破门扳平，热菲尼奥破门反超。此后，热菲尼奥完成梅开二度，最终辽宁铁人3-1逆转10人重庆铜梁龙，终结两连败。而在另外的一场焦点战当中，天津金门虎和深圳新鹏城之间展开了较量。本场比赛是在天津金门虎的主场进行，上半场谢蒂内首开纪录，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达斯和季胜潘先后建功，最终天津金门虎在自己的主场3-0战胜来访的深圳新鹏城。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5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4号，我省中西部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39.3摄氏度，出现在了邹平长山金八方农场和邹平开发区实验学校。预计5号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和烟台北部35到37摄氏度，南部沿海地区3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摄氏度左右。5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
2: 你好，小吉。
3: 你好，斑马。
4: 你好，小申。
5: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2: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6: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2: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6: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2: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7: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8: 哎，你好，上官。
7: 嗯，哎，很巧啊，我刚才和老韩聊天，发现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开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增程或者插混的新车款式。然后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我最近因为活动嘛，开了好几款不同的有纯电的，有增程的，有插混的车。我虽然没有出省啊，在山东省的各个地市来跑来跑去开这个车跑高速，给我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之前啊曾经聊过插混或者增程相较于这个纯电啊会有一些优势，但是在这段时间这两个月开下来，我反而觉得我的观点有一些改变，我觉得纯电的优势会比较大一些。我不知道老韩你开了这段时间有什么感受呢？
8: 这个增程跟插混这两年说实话开的车很多，而且呢对于主机厂来讲的话，其实呢研发成本，我们只讲研发啊，其实可能在开发上来讲的话要比这个纯电或者纯油我个人认为研发成本要低，因为有些东西都是现成的，我拿来就能用这个就比如说可能下到几万块钱，十几万上到上百万的车都会用的这个东安动力的 1.5T 的发动机或者1.5自吸的发动机啊，把它当成一个增程器来用。然后呢配一个不大不小，甚至说现在据说能配到一个70-80-90度的一个大电池装到身上，那么据说这台增程或者插混车纯电续航能够做到450公里啊！之前我们节目里边去聊过这个话题，
7: 450公里就没有必要再增程，
8: 再增程或者插电了嘛？
7: 对，
8: 那个以后的话，我们跟之前跟上官经常会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关于固态电池或者半固态电池，
7: 一旦、这个、回头我们可以有一
8: 对，一旦上车之后，这个它的续航突破上千是轻轻松松的事儿。那么一个插混或者一个增程，用一个大电池配一个增程器。再用一个大油箱啊，开个玩笑，那么它也可以做到1000多，或者是将近200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么可能续航里程就会瞬间不是问题。那么就关于这样的文章，包括这样的观点，啊，最近应该是层出不穷，我们看的会比较多。但是真的，让我们自己去买去体验之后，发现可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7: 有一些问题是大家亲身开过之后才会去发现的。你比如说这个当你馈电的时候切换到油箱的时候，切换到用油的时候，会发现至少在我开起来发现这个油的消耗速度是非常快的。我这并不是某一个品牌的问题，其实好几个品牌都是这样的问题。
8: 对啊，这两年啊，就是从2022年、2021年开始，关于理想的，对于理想的这个产品可能接触相对会频繁一点，包括其他品牌也会有。但是总体来说，因为你像理想做国内那样做增程，用这种技术路线还是比较早的。你像2018年左右的理想ONE，那是第一批车主，对吧？一直到后面的，像后面的变成了 L7、L8，包括 L9，后面我们接触这种产品越来越多之后，尤其是我接触了越来越多之后， 自己开下来之后，在刚才上官讲的溃电之后，比如说发动机增程器强行进来之后，车辆的震动，包括动力的响应，整个驾舱，我指的是成员舱的这种 NVH， 就是静谧性、舒适感，这个平衡已经完全被打破了。我们先不聊能耗，只是说这种自我的感受来讲的话，跟纯电的这种状态确实差的比较大。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坐在后排的乘客好像感觉还好，但是作为驾驶员来讲的话，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
7: 其实在于我来说，只是我只是开嘛，我基本上没有坐，对于我来说，这些我倒是有一些心理的这个
8: 预设
7: 了。我知道，这个汽油的发动机介入之后，那肯定它会和纯电它是不一样的感受。明显的，首先明显的音噪会变大很多，
8: 没错
7: 啊。然后你刚才说的各种震动啊等等，这个其实我都能接受，但是你知道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你刚才说这个能源的问题我们先不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首要的问题，因为电没了。
8: 对，
7: 我现在需要就是继续往前开，前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高速上还好，但如果是不是在高速上，或者前面如果我不知道前面什么地方有充电桩的话，那我指望着这箱油我能够跑多长时间。我看到它那个仪表盘上，比如说它显示的我可以再往前开300公里，我想着我300公里怎么说我都能充上电或者是加上油，但问题是我开了，我觉得可能不到100公里，这个油掉的要比它显示的要快得多。
8: 快多，其实您这个想法就跟很多在像国庆长假，包括这个五一长假，甚至说

0: 春节这种往返老家跟工作地的这种的部分增程车或者插混车的用户的心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明明自己油箱里面有油，只是没有电而已，我一定要去充电。
1: 对，
0: 首先可能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观点，我的驾乘感受可能跟纯电行驶的时候差距很大，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知道这个可能这个自己的续航大体这个它的达成率能有多高，但是到了高速之后我的这个油能不能支撑我到后面整个路程，而且刚才您指的那个消耗的速度远比它显示的那个要快得多
1: 多
0: 得多，这个可能跟我的心理预期包括跟我导航设置的那个最理想的那个工况可能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你像插混包括增程的车主为什么到了高速碰点充电桩他一定要充，你就可以理解，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了吧，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不是我们可能说确实用电要便宜，不是要占这个便宜，是真的这个续航达成率跟我想象的最理想化的那个显示的那样它不一样。
1: 回头来想的话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它所标注的的确是一个理想化的续航里程，但是呢你比如说我这个雷达它是一直在开着的，
0: 没错
1: 吧，包括我的显示我是不是还要用一下辅助驾驶，这些都是在耗电的，
0: 没错，
1: 换句话说它也在耗油，
0: 没错其实这个我们在今年夏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时还是 i8 从北京开到阿那亚就是秦皇岛，其中前几天可能没有下雨，这个能耗一般控制在13.4-14.5左右，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下雨的时候你的激光雷达尤其是你开始辅助驾驶激光雷达频繁的会介入，这种各种各样的高能耗的像毫米波雷达呀这种超声波雷达都会包括摄像头都会进来，那么可能你的电耗瞬间就拉升到20升以上啊，20度电以上，这个可能会影响你的续航，这非常正常，尤其是对于当时的电池并不是特别大的，你像插混跟增程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增程的插混车那个时候纯电续航能够做到200公里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了，大多数都是在100公里上下，100公里冒头，那时候插混跟增程也就是这种水平，现在可能增程或者插混来讲的话用一块相对大一点的电池啊，轻轻松松做到200多公里，之前我也说了用个30多度电40-50度电啊，做到400-500公里的这个插混跟增程后面也会上啊，这个是不是本末倒置我们先不说，反正就是大家在堆续航堆大电池堆大油箱的这种路上现在目前看应该是越走越远，然后大家绝口不提的是啥，就是我的能耗，这相当于就是纯燃油车我不提我的平均油耗嘛，对吧，
1: 对，
0: 你说我的油箱有100升啊，可以支撑我跑多远多远，但是你的百公里油耗呢如果是能做到17-18升将近20升，你可能你的续航里程你的可用的范围也就这么大，所以大家只能不能光听声听音儿，对吧，我们只看到它好的地方，这个实际上这个能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只是看到了它的续航啊，并没有看到我的百公里能耗能够做到多少度电，在一个相对理想的情况下啊，我的能耗是很好，但是真正自己用起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 当然呢我们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纯电就一定是要比增程或者插混啊有这个非常大的优势了，为什么我们在去年前年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判断说增程或插混它相较纯电有一定优势，因为真的是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包括今年去年开始这个电池这个容量是在不断的往上涨的，
0: 没错，
1: 包括这个续航的里程包括纯电现在很多都已经达到了400-500公里，所以说最开始是为了解决续航焦虑来研发的插混或者增程这样的车，但是现在随着电池的就是纯电的续航的里程不断的增加，它好像就开始变得有一些鸡肋，
0: 而且这个刚才相关说这观点我又想起一事儿了啊，就是当然说我们初代电动车比如说特斯拉刚刚进国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续航纯电大多数也是在300公里到400公里左右，大家也没
1: 标准工况，
0: 对，大家也没有觉得这个我不够用，我当然我指的是不上高速啊，就是在城区里面，对吧，
1: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前提都是在你就是上下班，
0: 对，而且呢现在我们大多看到很多的公关稿包括广告的词儿提出来的就是我的纯电续航插混或者增程能用200公里或者300公里 你一星期可能就充一回电啊，我充一回电能用将近一星期，我就上下班代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发现
1: 不太可能，
0: 我们想
1: 一星期充一次
0: 太理想化了。
1: 嗯，
0: 根据你像咱们国内地大物博，就拿我们山东来说，这个上下班包括早晚，甚至说就是夏天跟冬天这个温差的变化，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这车的一个能耗。
1: 嗯
0: 啊，夏天的话我会开空调，冬天的话我会开暖风，而在堵车的时候，在跑环路的时候可能都不一样，空载跟满载也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只看到了比较理想化的那个层面啊，我的纯电能跑200多公里，这样一天如果我上下班只用50公里的话，我可能就是4-5天都不用充电，那么充一回电我将近一星期，我就放在家里慢慢充就可以了嘛。结果发现自己用起来的时候，一是能耗，二是呢我需要频繁的充电，如果我需要充电的时候还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找到充电的这种条件，这种充电桩，对吧？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讲的话，自己用车之后才能够发现它的一些好与不好的地方。
1: 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纯电，或者是其实哪怕是不是纯电，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话，也是想要频繁的充电。所以说，如果在这里啊，我们插一句话，给想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一个忠告，如果是你想用新能源汽车的话，一个前提条件，最好最好自己有安装家用充电桩的地方，
0: 对，家充。
1: 哎，有家用充电桩就会解决你很大一部分焦虑啊，因为我这个前一段时间开的新能源汽车是这个赞助商试驾的嘛，啊，所以说我们家里还没有充电桩，我算着我大概2到3天就要去充一会儿电，但是跑的不是很频繁的情况下，
0: 这还是不是很频繁的事。
1: 对，我要跑高速的话，在高速中间肯定是要充一次电，
0: 要不能的啊。
1: 啊，所以说这个充电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我充电价格会便宜一些啊，成本要低一些啊，但是这个时间的成本，包括你这个对于心情的焦虑，我经常是上着班，中午吃完饭啊，然后我就要跑去充电，
0: 这个
1: 找充电桩，
0: 这个可能上宽每天的生活这打破了他固有的规律啊，
1: 对，
0: 每天心里非要惦记一件事儿，就是我什么时候去充电？
1: 对，有个事我惦记。
0: 然后呢，
1: 可能开不回家。
0: 没错，还会去琢磨啊，那这个时段的是不是能够达到波谷的一个电价？
1: 电费的问题
0: 啊，这个可能会考虑东西会比较多，当然也会增加自己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小趣味吧啊。当然说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但是你一旦形成了这种固化之后，啊，可能还好。我觉得就是每天可能生活中就多了一份可以期待的事儿。然后
1: 就是成本的问题，你刚才说的。
0: 波谷的电价
1: 的问题，还有就是你在高速上不同的这个充电桩其实价钱也不一样，我用的最贵的1.9块一度
0: 啊。对，其实你在高速上你没有机会去考虑是不是波谷，它是不是快充还是慢充，你能充上
1: 就不错
0: 对吧？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这就是为啥就是很多的插电混包括增程的车主，他不是不想拥有，是他已经习惯了我用电带来的好处跟那种好的场景，你让他一下切回到油那个状态，他可能短时间真的接受不了，他就是不想用油，所以他一直在补能充电。我相信就是大家用过一段时间之后，都有和这样或多或少的这样的一些肌肉记忆跟这样的用车习惯，我觉得这也比较正常。啊，所以说大家想买增程或者插混的时候，这个心理预设我建议大家提前做好。
1: 很多人会说新能源车的成本用起来会低一些，但是当你用到增程或插混的时候，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维护啊，它是两套系统。
0: 哎，这个节目里边咱经常说啊，
1: 对，
0: 这个纯电可能还好啊，就是我都是一套电机，可能我每次去保养维护的时候，无非就是检查什么呀，一是油液，二是刹车盘刹车片，包括轮胎的磨损，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那个集中一点。但是插混包括增程，上官讲了，之前我们节目反复强调过，你是两套动力系统，那么我们在维护跟保养跟检查的时候，你是两套系统同时在工作，同时在检查，同时在维护，也就意味着我出问题的几率是比燃油的车型是要，包括纯电的车型是要高一倍的。
1: 对，
0: 因为你是两套系统。刚才节目中我之前也说过，增程跟插混发动机面临的一些问题，或者出现的一些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插混跟增程的这个增程器跟发动机它一样也会出现，比如说积碳，对吧？比如说气门室缸盖的这种的，你比如说开合角度变大， 啊，漏油渗油跑冒滴漏，它也会面临到了一定公里数跟电线，它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维护跟保养前期目前看好像是因为发动机介入包括增程器介入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啊，好像是它看起来应该 OK， 但是真的到了里程之后，到了年限之后，该出问题，这样的问题它一样会出。
1: 嗯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一个前提啊，是你没有一个长途的出行需求，啊，你只是说做一个短途，哪怕我觉得其实省内的，高速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也算是一个不是很长的一个距离了，
0: 目前就是
1: 啊，几百公里而已，
0: 就二三百、三四百，其实能横跨几个城市吧。
1: 对，假如你要是比如说在新疆那样的地方，那肯定不行啊，是吧？那个地方太大了啊，所以说我们的前提是，你不需要特别长的一个长途出行。的时候，纯电现在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的节目一直是与时俱进的，一定要跟着技术的发展往前走。那么到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在这样一个驾驶距离的前提下，纯电它的优势开始渐渐的要比增程和插混要高了。
0: 所以说其实当时就说过，如果大家去买增程或者插混的时候，我们图的是它纯电的那部分状态的优势。隔音好，安静平顺，动力响应快，而且呢能给你搭载很多的辅助驾驶的智能座舱的很多东西，包括辅助驾驶的各种功能。我们为什么不去直接买一个纯电？对不对？而且那个这个现在相对来讲补能的条件啊，2C 啊、3C 各种超充这种条件也都上车了，而且呢充电桩包括很多品牌都有自建桩，那么相对来讲充电的条件，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就限定在城区或者是郊区这个场景的话，我觉得纯电其实要比增程跟插混相对更合适。
1: 借用我看到的一位汽车博主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说得很好，愿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是家庭用车就是三个字儿，一个是稳，一个省，一个是俭。稳呢肯定是稳定性，你不能三天两头的修车。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你两套系统出问题的几率肯定要比一套系统要高，
0: 是吧？明显是这样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省，你如果有自己的充电桩的话，那肯定这个费用要更低一些，是吧？啊，还有一个我觉得俭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简单好用啊，不要再为这个充电啊、续航啊、模式切换啊啊这样的事情，就像我这个有时候会有焦虑的问题。你仅仅是上下班或者短途开车的话，其实一个大容量的电池的纯电汽车，我觉得是更加省心的事情。
0: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位汽车博主的这个观点拿到台面上去讲的话，其实就可以间接说明跟论证为什么特斯拉的车型能够卖得这么好。相对功能比较简化，
1: 对
0: 吧？三电的系统比较稳定，整车制造又相对比较简洁，能耗我的续航可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是都是在大家可接受范围之内，可能四五百公里、五六百公里，最长的那个700来公里，但是大多数那个高续航那个、长续航那个卖的相对比较少，大多数大家买的都是五六百公里的那个版本，那最早的是400来公里，但是呢，目前它的口碑，包括从二手车的保值率，都能够间接的反映出特斯拉这个车这个产品的稳定性跟可靠性。而且呢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包括相传，包括从看销量，每年纯电的单一车型都是卖的最好的，这个就不用说什么了啊。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在国内大多数的省份，包括在山东都卖的还不错。
1: 在这里呢跟大家推荐，如果你现在在焦虑于我买什么车，你这个是纯电车呢还是插混增程呢，看一看自己的出行的一个条件。我们现在的限定条件，第一，你自己家里可以装充电桩，第二，你每天的日常的通行的路程不超过100公里，你周末呢可能要出去玩，那也不超过300公里，那这样的话，很简单，你就是买纯电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啊，这个插混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它的优势就不如纯电。好的，今天呢我们关于插混增程和纯电的一个比较啊，就说到这里，希望能够给听众朋友们买车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感谢老韩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分析。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膏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膏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 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呢？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儿上去治， 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高，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 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 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7: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 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 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7: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7: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

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

0: 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0: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1: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6: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
4: 体坛夜话，
17: 夜话
4: 也疯狂，
17: 也疯狂，
4: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先来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是继续进行，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摩洛哥3-1、3-0力克东道主加拿大队，乌纳西上演了梅开二度。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法国队是1-0小胜巴拉圭晋级，姆巴佩是点射建功。在其他的消息方面呢，克罗地亚出局后，主帅达里奇即将离任，拉菲尼亚参与巴西队合练，能否出场目前是未知数。英格兰主帅图赫尔辟谣球员使用个别药物对抗高原反应。先来看摩洛哥3-0力克加拿大晋级。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加拿大队攻势猛烈，布努连续两次封出对手在禁区内有威胁的射门。第20分钟，塞巴里大腿受伤无法坚持比赛，随后被拉希米替换下场。下半场比赛第50分钟，阿什拉夫主罚前场右路的定位球，低平球传向禁区弧顶，乌纳西直接跟进推射破门。第81分钟，摩洛哥打出反击，迪亚斯带球至禁区右侧倒三角传中，又是乌纳西跟上赢球抽射破门，上演梅开二度。第98分钟，迪亚斯再一次反击造险，拉希米推射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摩洛哥3-0击败加拿大晋级八强。摩洛哥连续两届世界杯都能够闯进八强，成为了非洲第一支两进世界杯八强的球队。同时这场比赛也是非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在淘汰赛中的最大比分胜利。打进两球的乌纳西是第三位在世界杯淘汰赛梅开二度的非洲球员。法国队1-0小胜巴拉圭晋级。上半场比赛，胡尼奥尔、阿隆索远射造险，拉比奥、登贝莱先后威胁到对手球门，库巴斯对姆巴佩犯规引发两队球员的冲突。下半场比赛第66分钟，杜埃禁区左侧带球内切，随后被迪戈戈麦斯 VR 介入后主裁吹罚点球，姆巴佩主罚一蹴而就，帮助法国队取得领先。剩余的比赛成了巴拉圭队的犯规集锦，不过主裁判并未向巴拉圭球员出示任何一张黄牌或红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1-0淘汰巴拉圭，他们的下个对手将是摩洛哥队。法国队已经连续4届比赛闯进八强，过去的2届收获1冠1亚，并且法国队自1934年之后从未输掉过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姆巴佩在打进点球之后，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9场19球，仅落后梅西1球，竞争非常焦灼。法国队下个对手摩洛哥并不陌生，上届世界杯两队曾在半决赛相遇，最终法国队2-0淘汰对手闯进决赛。克罗地亚在世界杯出局后，主帅达里奇也将就此离任。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早在世界杯前的1个月，达里奇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于阿联酋的报价，年薪高达500万欧元，而他也接受了该报价。而在达里奇离任后，他的接替者很可能是曾在中超北京国安执教的比利奇。在与海地队比赛中伤退的拉菲尼亚终于参与了巴西队的合练，据巴西媒体报道，拉菲尼亚已经康复，但是出于保险期间，他在最近的一次训练中仅在尾声阶段参加了球队的合练，并没有全程参与。目前巴西队伤病名单仅仅有帕奎塔一人，他也铁定会缺席与挪威队的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将会在八分之一决赛中面对东道主墨西哥队，比赛将在海拔2200米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过去的56年里，墨西哥队仅在这个球场输掉了2场比赛。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为了对付高原反应，将服用一种大家熟悉的药物。这种药物呢，并未被列入兴奋剂的名单。研究显示，通过降低肺部血压，它可以缓解在高海拔地区出现的疲劳和头晕感。不过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在接受采访时言简意赅地辟谣了此事，他说，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消息。
而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明天进入到第25个比赛日，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也将迎来两场窒息的对决。五星巴西将面临淘汰赛遭遇欧洲球队六连败的心魔，而哈兰德与厄德高领衔的挪威队历史交锋保持不败，是要打破打不进世界杯八强的宿命，创造历史。联合东道主墨西哥队坐拥阿兹特克高原魔鬼主场和四战零封的恐怖状态，英格兰队能否继续关关难过关关过，两场生死战一触即发。巴西队在小组赛中两胜一平拿到七分，仅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对手获得 C 组的头名。在32强赛中他们又一次陷入苦战，直到最后时刻才逆转，并凭借补时的绝杀以2-1淘汰了日本队。这也是桑巴军团自2002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逆转英格兰队并最终夺冠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中实现落后逆转。考虑到巴西队在过去的10场世界杯16强赛中赢下了9场，很难想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不过对手的身份或许会增添变数，因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淘汰赛中面对欧洲球队时已遭遇了六连败。挪威队在小组赛前两场连胜提前锁定出线的情况下，末轮对阵法国队时轮换了几乎整套首发，最终以 I 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在32强赛中以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这是挪威队队史上首次赢得世界杯淘汰赛。他们曾在1938年和1998年两次负于意大利队，如今主教练索尔巴肯必须运筹帷幄，力争带领这支在过去20场比赛中取得15胜的维京军团创造历史上最辉煌的战绩，实现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截止目前，挪威队在与巴西队的四次交手中两胜两平保持不败，其中包括1998年的世界杯上那场著名的2-1胜利。巴西队需要观察卡塞米罗的身体状况，而帕奎塔和拉菲尼能否上阵存在着重大疑问。挪威队希望朱利安·赖尔森能从大腿的伤势中康复归队。马丁内利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已贡献了四个助攻，包括对阵日本队时的补时绝杀助攻，在巴西队队史单届世界杯上仅有贝利的助攻次数比他更多。挪威队的厄德高有望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首位在世界杯前四场出场中均有助攻的球员，他目前已在三场比赛中贡献了三个助攻。至于出场三次进五球助攻一球的哈兰德，看他能否继续刷新自己的数据。而在明天的早上8点，墨西哥队将会对阵英格兰。墨西哥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赛程安排堪称完美，这是他们五场比赛中第四次在阿兹特克体育场作战。作为联合东道主，他们的比赛自然带有主场的气息。但对于墨西哥队来说，阿兹特克不仅是主场，更是他们的福地。在这一场地，他们在正式比赛中的战绩令人咋舌，70胜17平2负。如果本场取胜，他们余下的比赛将移师墨西哥城的世界杯，将移师墨西哥境外进行。但利用好最后一个主场优势，看起来极有可能。毕竟他们此前在墨西哥城的世界杯比赛中8胜2平，从未输球，而且近期更是豪取主场世界杯6连胜。另外，墨西哥队近期的状态也不错，他们在2026年的12场国际比赛中10胜2平保持不败，且在本届世界杯已进行的四场比赛中全部获胜且一球未失，这是其他任何球队都无法企及的壮举。英格兰队在32强赛中表现不佳，勉强以2-1战胜了民主刚果，过程缺乏说服力，这也是三狮军团在本届赛事中的缩影，表现平庸但总能完成任务。然而此役想要延续这一势头恐怕并非易事，由于阿兹特克是2000米的海拔球场，高海拔球场图赫尔的球队正在尽量推迟抵达墨西哥城的时间，因为海拔对身体的影响在最初的48小时内相对较小。另外，
这里也是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上完成上帝之手的地方，而受害者正是英格兰队。不过三狮军团在双方过去四次交锋中保持全胜，并且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曾击败过墨西哥队并最终夺冠。另外，英格兰队在过去的六场比赛中5胜1平不败，墨西哥队阵容似乎非常健康，但英格兰队对德克兰赖斯的身体状况深感担忧。同时，里斯詹姆斯有望回归，墨西哥队的西门尼斯对攻破皮克福德的十指关很有心得。此前在双方12次的对话中已经取得了6个进球，皮克福德此役如果出场将并肩希尔顿，成为英格兰队史在世界杯决赛圈出场次数并列最多的球员。凯恩如果再进一球，将成为两次单届进球数都达到6个以上的球员，和梅西、穆巴佩将会并列第一。

0: 前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

有些人的灵魂生来就是为了应许大舞台的极致浪漫，从卡塔尔的一夜加冕到马赛与希腊的引入尘烟，阿泽丁乌纳西在赫罗纳的寂静黑夜里重塑灵魂，把刀锋磨得更贴近禁区。十六强赛洞穿加拿大的梅凯尔杜，使他递给世界最震撼的重生宣言。你可以用控球填满90分钟，而这位26岁的绿茵浪子只需要寥寥数处便能惩罚所有傲慢。今年夏天属于他的夏日恋曲才刚刚奏响最疯狂的序章。摩洛哥队在1/8决赛与加拿大队的过程走向与乌纳西的职业生涯走向颇为类似，开局便是令人窒息的僵局与压抑。面对联合东道主加拿大的汹涌气势，摩洛哥队一度踢得举步维艰，就像欧纳西在卡塔尔世界杯爆红后在马赛与希腊所经历的那段迷茫阵痛且飞离聚光灯边缘的低谷岁月。四周围绕着质疑，耳畔满是喧嚣，攻不出的防线一如他突不破的平静，但真正的艺术家总能在最寂静的绝境中听见风的声音。随着比赛深入，摩洛哥人没有盲目的与对手陷入绞杀，而是开始在极度内卷的对抗中寻找几何的缝隙。这恰似欧纳西在赫罗纳一天两练的黑夜里默默咬牙重塑自我的蛰伏。直到那个决定命运的瞬间来临，欧纳西在禁区边缘觅得一丝空间，没有丝毫犹豫，冷酷一击破局。那是摩洛哥队的解脱，也是他本人的自我救赎。在自己的第12场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中打开进球账户，而随后的第2粒进球更像是对过去所有低谷的终极清算。加拿大队用控球率和高位逼抢构建起来看似完美的工业防线，却被他用5人制足球般的华丽舞步与近乎残忍的极简效率瞬间解构。迪亚斯将球传出，欧纳西又是一记干净利落的精彩射门将球送入球网。乌纳西在对阵加拿大的下半场比赛中所展现出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载入史册的现象级表演。伊布在谈到乌纳西此役的表现时这样说道，这就是赢家与其他所有人的区别。摩洛哥不需要10次机会，他们只需要对的那几次。乌纳西在球门前冷酷如冰，那次反击展现了纯粹的高质量。迪亚斯一次完美的传球，一次完美的终结，比赛就宣告结束。最顶尖的球队从不浪费机会，他们只会惩罚你。摩洛哥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理所当然的在国际足联世界杯8强中占据一席之地。两个进球在一场世界杯淘汰赛里还是面对东道主，这绝非运气使然。乌纳西一己之力接管比赛，他也因此成为继福奇、罗杰米拉和卡马拉之后历史上第4位在世界杯淘汰赛中上演梅开二度的非洲球员。这就是如何成为国家英雄的方式，当压力达到顶峰时，他没有选择躲藏，而是用梅开二度予以回应。尽管乌纳西的俱乐部生涯一直没能真正的大红大紫，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永远都在为摩洛哥国家队挺身而出。乌纳西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现代足球绝不是唯有最强壮、最高大、最魁梧的人才能赢，他用一种极致的从容加之无与伦比的技术与球商，将摩洛哥队送入了世界杯的下一个阶段。无论是在摩洛哥还是在任何级别的足球舞台上，天赋最终总能克敌制胜。如果四周弥漫的是硝烟，乌纳西带来的则是玫瑰。而在费城体育场38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下，6.8万观众见证的不是一场正常的比赛，而是巴拉圭队对姆巴佩
有组织的围猎。皇马球星不仅被不同的巴拉圭球员轮番犯规刺激，甚至比赛结束后还被巴拉圭的门将希尔用皮球砸中身体。当然，除了穆巴佩这个头号目标外，巴拉圭的肉搏战术也无差别的施展于帕梅卡诺、孔德和奥利塞身上，炸伤、小动作、主动挑衅，巴拉圭试图激怒穆巴佩在内的所有法国球员，最好能让2006年世界杯决赛的旧事重演。进球和胜利是最有力的回击，正如赛后穆巴佩所说，我们不只是会踢攻势足球，如果需要拼抢和对抗，我们也懂得如何踢脏球，重点是我们赢了，而且比他们更好。这场比赛的火药味从赛前法国足协主席迪亚洛与巴拉圭传奇门将齐拉维特的口水战就已经开始。齐拉维特在社媒平台将这支法国队称为非洲球队，被迪亚洛指责为种族歧视言论。到了比赛时，正如卫报所言，巴拉圭人的肮脏让法国队不得不脱下燕尾服，与南美对手针锋相对，让比赛变得持续的犯规、争论和肢体对抗。上半场第35分钟，穆巴佩带球被库瓦斯拉倒，两队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主裁判居然没有惩罚任何一方。摸清了裁判尺度的巴拉圭人愈发的兴奋，比赛就此脱离了单纯的竞技。双方进入到了持续不断的对抗时间。第38分钟，穆巴佩带球时被加拉萨手刀击打胸部。第79分钟，卡塞雷斯倒地后蹬踏穆巴佩的小腿。补时4分钟，孔德又被加拉萨拳击面部。乌兹别克斯坦裁判组却没有丝毫的表示。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穆巴佩们还没有出生，但法国队的主帅德尚不会忘记。28年前，在朗斯，同样是1/8决赛，同样是面对巴拉圭人，他也同时经历了一场艰苦的肉搏战，才在加时赛凭借着布兰克的金球1-0淘汰对手。但当时连同加时赛多达21次犯规的巴拉圭队，可是吃到了5张黄牌。而本场比赛，尽管巴拉圭球员全场不断犯规，乌兹别克斯坦裁判坦塔舍夫却未出示哪怕一张黄牌，这让法国队球员有些摸不着头脑。巴拉圭13次犯规毫发无损，法国队11次犯规却吃了3张黄牌。巴拉圭队被判罚点球时围堵裁判，赛后贝拉斯格斯还试图与法国球员发生冲突，而巴拉圭球员所有的行为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红黄牌的惩罚，他们唯一的黄牌来自中场哨响后对主裁的围攻。就此而言，本场比赛倒更像是2002年世界杯的荒诞重映。成为首位取得10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教练的德尚透露，比赛尾段自己甚至不得不指示球员保护穆巴佩，我让两个最高的球员最后时刻站在穆巴佩身边，因为他们要把穆巴佩铲倒在地。解说嘉宾哈特、理查兹都对巴拉圭的球风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世界杯不需要这样的巴拉圭。作为解说嘉宾的伊布直言不讳，换成是我，这场比赛可能会吃到4张红牌。但法国队表现得沉着放松，他们报以微笑和进球，这是最好的回应方式。虽然因为天气炎热和巴拉圭队的针对性布置战术，法国队直到第55分钟才第一次射正，但全场数据无论射门、射正、控球率、角球，德尚的球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而豪华的板凳阵容也给了法国人拒绝重蹈德国队覆辙的底气。在巴拉圭单箭头恩西索在比赛第61分钟力竭伤退的同时，德尚换上场的是身价1.2亿欧元的杜埃。5分钟后，大巴黎中场连过2人，后面对3人包夹被对手放倒，为高卢雄鸡赢得了宝贵的点球机会。尽管当值主裁判依旧忽略了这次犯规，但 VR 及时介入纠正了主裁判的决定，
随后姆巴佩攻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七球，继续与梅西持平。若非比赛尾段巴拉圭门将希尔拿出了堪比齐拉维特的神勇表现，连续三次扑出了姆巴佩的射门，他完全有机会追平梅西的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纪录。这个点球让姆巴佩以七球超越克洛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对阵南美球队进球最多的球员。2018年世界杯以来，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数11球，比巴西和英格兰的10球、葡萄牙的9球、西班牙的4球都要多。同时，姆巴佩以55球刷新自己保持的法国球员单赛季进球纪录。这个进球还是姆巴佩在法国队的第63球，连同37次助攻，达到了参与法国队100球的里程碑数字。除了进球、胜利和进入16强，姆巴佩的成熟和全队的上下一心是这场比赛法国队最大的收获。这位超级巨星始终心态平和，赛前热身时还特意翻阅广告牌，向一位被他踢出的皮球击中的球迷道歉。主罚点球前，登贝莱一直保护罚球点，但巴拉圭的加拉萨和贝拉斯格斯一直努力破坏他，但姆巴佩冷静命中，击碎了巴拉圭人的算盘。必须承认，巴拉圭的围猎战术的确成功限制了姆巴佩，然而百密总有一疏，更何况这支法国队具有冠军级的冷静心态。不断的被侵犯挑衅的姆巴佩始终保持持续进攻的推进和激励队友的能力，与两年前在欧洲杯上只想表现自己时判若两人。28年前法国队跨过巴拉圭，并最终捧回了大力神杯，而这一次他们先要挡住摩洛哥人的复仇之心。而本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上下面对敌意和挑衅时的沉着，足以让球队更好地迎接更加艰苦的四分之一决赛。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山东泰山队昨天晚上客场挑战北京国安的比赛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事件就是球员郑铮因犯规被出示红牌离场。这已经是连续两个赛季山东泰山在客场对阵北京国安时上半场就收到红牌的惩罚。回顾2025赛季，当时泰山队在首回合交锋中，泽卡和吴兴涵分别在第25分钟和第38分钟被罚下，而曹永静则是在第59分钟离场。最终该场比赛以1-6的惨败告终，让球迷和球队都感到了失望。而在本场比赛中，郑铮于第20分钟铲倒了恩科洛洛，起初主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但经过 VR 回看后，裁判决定改判为红牌。而著名的记者陈勇对此表示，如今中超的判罚似乎更多的依赖猜测，虽然 VR 提及涉及点球的情况，但回看的依据却是非常的模糊，最终出的红牌让人困惑，是因为明显的得分机会还是其他原因。另一位知名记者李璇同样对此感到不解，他提到，对于这个犯规，视频审查显示的是点球事件，但裁判却选择罚下郑铮，并没有判罚点球，这种情况更让人疑惑，因为犯规发生在禁区外。知名博主魏老师也对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郑铮没有犯规，北京国安的前锋很可能就会形成单刀局面。按理说郑铮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并无大错，但仔细分析下来，这次铲球并非完全战术性的犯规，而且动作显得迟缓，若没有 VR 干预，应该不会直接出示红牌，有了 VR 的介入，裁判的判罚才变得难以预测。作为中超历史上最具传统和人气的对抗之一，京鲁大战本应成为一场足球盛宴，通过激烈的拼斗和流畅的攻防转换展现本土联赛的风采，然而这场比赛却因为多起有争议的判罚而大为失色，裁判的尺度失衡以及 VR 技术的不当介入彻底改变了比赛的局势，使得这场强强对决沦为了被动的攻守演练。开局阶段双方节奏明快，场面均衡，符合经典对决的标准，在比赛前五分钟，北京国安发起猛烈攻势，不断向泰山禁区施压，经过短暂的适应，泰山队也逐渐找到了状态，通过若干犀利的反击频频地制造威胁，双方你来我往，整场比赛充满悬念。然而接连发生的争议判罚直接击碎了这种平衡。比赛的首次关键争议出现在第12分钟，泰山队门将王大雷在尝试扑球时主动出击，与已起跳的法比奥身体发生接触并倒地，张玉宁顺势把握机会破门得分。慢镜头回放显示，此次接触源自门将的主动行为，并不应为视为进攻犯规，因此该进球理应有效。然而主裁判却果断地判罚无效， VR 也未介入复核，此举成为了本场争议的开端。真正改变比赛走向的判罚出现在第20分钟，当恩科洛洛在禁区边缘突破时被郑铮倒地铲断，主裁判最初做了合理的判断，向郑铮出示了黄牌，并判给国安前场任意球。然而 VAR 此时突然介入，要求主裁判回看录像。令人惊讶的是，经过查看后，主裁判不仅撤销了黄牌，更是直接判处郑铮红牌，将其罚下。这一判罚令公众难以接受，慢镜头清晰表明，郑铮的防守并未显示出恶意，并且他非最后防守球员，同时恩科洛洛并没有形成绝对的进攻机会，缺乏直红判罚的依据。这张颇具争议的红牌将泰山队推入了十人作战的困境。随后的50分钟内，比赛完全失去平衡，泰山队不得不全线收缩，完全放弃进攻，专注于防守。长时间的人数劣势消耗了球员的体能，他们只能被动地承受国安的持续打击。最终74分钟，泰山绝色降临，塞尔基尼奥的进球打破僵局，让泰山无奈地默然接受客场失利的结果。尽管 VR 技术皆在提升比赛的公平性，以弥补人眼判罚的不足，但在这场京鲁大战中， VR 的应用时机及合理性值得深思。本应为比赛提供支持的科技工具，却转而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使得原本可期待的经典对抗，最终沦为了争议题材的舞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坐镇沈阳主场不敌日本男篮，这场败仗将中国男篮直接推到了悬崖的边缘，末轮对阵中国台北已成生死战。

给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对手都制造了巨大压力。当中路挡拆打开局面，外线投手也随之获得更多机会。遗憾的是，此番面对日本队，中国男篮未能交出一份高分答卷。整场比赛球队持续挡拆，仅发起15个回合只得到6分，每回合得分低至0.4分。作为对比，亚洲杯期间中国男篮持球挡拆每回合可得1.018分，持球3分命中率高达48.6%。而在这场与日本的较量中，中国队没能命中任何一记持球3分。后卫线集体缺少持球3分威胁，让日本队防挡拆时的目的性异常清晰。比赛中，日本队面对中国队的挡拆，几乎清一色地收在掩护人身后。这样一来，中国队想在篮下完成终结便困难重重。日本队愿意付出一些底角3分空位作为代价，而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收获颇丰。中国男篮全场底角3分仅命中1球，取舍之间，日本队的防守逻辑清晰可见。他们加强45度角的协防刷卡，屡次制造中国队失误，正是借助这一次次成功的防守反击，日本队打出一波波快攻，逐步将分差拉开。挡拆体系失灵，杨汉森的回归也没成为球队增加另一种进攻的可能性。中国男篮想在进攻端施压自然异常困难，而进攻不顺的直接恶果便是送给日本队大量的反击机会，这也成为日本队拉开分差的关键。换句话说，挡拆失序的代价远远不止阵地战得分乏力，更致命的连锁反应出现在了球场的另一端。相较于进攻，中国男篮的防守数据更为刺眼。日本队本场100回合得分逼近130分，无论是阵地进攻还是转换进攻，都对中国男篮形成了碾压之势。与上一场交锋相比，日本队这一窗口期最大的变化是重新用霍金森顶替了科克，这位规划内线的回归使日本队攻防两端都有明显的提升。进攻端的增益尤为突出，霍金森在场时，日本队的阵地战套路丰富得多。他和科克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能够强行改变中国队的中锋防守站位。胡金秋、杨汉森如果被调出禁区，篮下就可能被对手袭框；如果收缩保护篮筐，霍金森的3分球和手递手配合又会持续制造威胁。中国男篮上一次缺席世界杯是在2014年，那年亚锦赛中国队意外翻车，无缘4强，世界杯大门随之关闭。自正式参加非霸体系赛事以来，中国队仅有2次错过世界杯，一次是2014年，另一次要追溯到1998年。如今2027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入场券正变得愈发的扑朔迷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3: 在咱们中国有句俗语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铁面罗汉法禅在西湖畔柳树旁和铜林这么一谈，这大和尚都感觉到无地自容啊。怎么的？法禅是有修养的和尚，有知识的和尚，不但有修为，而且品行还好。他这儿由头到尾这儿一听，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我这几个徒弟挨打，人家铜林是有理由的，那说白了就该打。自恨知无业，莫怪太阳偏，你功夫不到，人家占着便宜了，你怎么能说什么？我这一时之气，我来了，我想领教领教你的功夫。那么我这徒弟又盗宝给人家铜林栽赃，这是莫大的耻辱，这是本门的不幸啊。和尚脸呢都红了，所以他前边谈了很多，关键最后这一点就是铜林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铜林呐，你打我徒弟那页咱们就翻过去了，怪他们无能。我的那两个徒弟韩宝、吴志广进皇宫盗宝，如果说证据确凿，为师我有责任，我会把他们这两个小子交给你铜林，把国宝还回去，让这二小进刑部大堂打官司。这前两点我谈完了，那么第三点，弄阿弥陀佛，你铜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另行一派，你靠的是你的本领功夫，如果说你的功夫真正达到了卓尔不群，你可以别开天地，如果要说偷袭哪个门派的，抄了哪个门派的几招，七拼八凑的弄到了一起打这个冒之，你这叫欺师灭祖，所以我要领教你几招。不过今天不是在这儿，咱们在擂台上要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和尚想，你怎么能别开天地呀？这法禅是研究中国武术的，那已经到了罗汉这级别了，这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四庄主爷呀。那么在大清朝这个武林当中，分上下三里六二八散二十四帮，九九八十一个武术门户，是八八六十四派。那上五门有什么门呢？我介绍一下，和尚研究这个昆仑第一门，第二门是峨眉，第三门是崆峒，第四门是少林，第五是武当，这是上五门。下三门呢，说下三门是不是干下三滥的事儿那个门呢？不是，就是排到那儿了。下三门是武林金刚万圣三门，里六门有太极、元极、两仪、五行、八卦、九宫、太上门。那么 外八门有三清华山、九龙天河、雪山横山、天仙行义。那么中国的武术，可以说我们这位法禅研究了一个字儿，透，非常之透。他就琢磨你佟林是哪门哪派，而且我听我徒弟说了，说你佟林这个武功是做梦学来的，你学的是哪门派。要说中国的武术它分多少种，法禅非常明白，有以佛圣道仙鬼怪神灵命名的一些拳种和武术，你像什么神拳、二郎拳、维特拳、大圣拳、八仙拳、天罗拳、地煞拳、六星拳、哪吒拳、金刚拳、观音拳、佛汉拳、佛教拳、罗汉掌、金刚锤、二十八星宿拳、四仙对打拳、七星防友拳、罗汉螳螂拳、夜叉巡海拳、金刚三昧掌、夜叉铁砂掌，还有以门命名的，你像什么瑜伽门、应门拳、法门拳、空门拳、红门拳、鱼门拳、孔门拳、风门拳、水门拳、火门掌、鸟门拳、佛门拳、窄门拳、鱼门拳、孙门拳、岩门拳、熊门拳、自然门拳、隐心门拳、罗汉门掌、磨盘门拳、水壶门拳等，这是以门命名的。那么还以有姓氏命名的一些拳种，像什么刘家拳、薛家拳、李家拳、莫家拳、吴家拳、薛家拳、岳家拳、蔡家拳、赵家拳、杜家拳、周家拳、西家拳、温家拳、走家拳、高家拳、齐家拳、红佛拳、岳家拳，还有钟家教、习家教、李家教、朱家教、蔡佛李拳、岳氏连拳、罗家三掌、杨家短打、胡氏歪脚、郝氏撅脚、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掌、林氏太极掌、武氏十八技等，还有以人名命名的一些拳种掌种，像什么燕青拳、太祖拳、孙膑拳、吴祖拳、宋江拳，像白眉拳、槟榔拳、纯阳拳、达摩拳、玄女拳、武侯拳、五郎拳、文圣拳、南极拳、咏春拳、越王锤、五子门拳、子龙抱拳、太祖三掌、三皇炮锤、孔明拜登拳、刘唐下书拳、武松脱口拳、武松独臂拳、太行太保拳、燕青敲打拳、达摩点穴拳、太白出山拳、甘凤池拳法，还有黄孝侠拳法、燕青十八番、罗汉十八掌、达摩十八手、苏二娘大战拳、武英鸳鸯拳以及武松鸳鸯腿，还有这以地名命名的一些武术拳种，这些以地名命名的一些武术门派啊，他们有弹腿，还有少林拳、武当拳、峨眉拳、飞龙拳、追魂门，像夺命门、醉门、神拳门、眉山门、灵山门、昆仑拳、关东掌、关西掌、龙门掌、登州拳、东安拳、石头拳、水浒拳、西凉掌、太行一掌、红铜通背拳。那么还有以动物命名的呢，这中国这武术太博大精深了，你想不到的事儿它都有。以动物命名的有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还有镖拳、狗拳、鸡拳、鸭拳、龙形拳、龙爪拳、龙化拳、兴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飞龙长拳，有青龙出海拳、毒蛇吐训拳、虎形拳、黑虎拳、青豹拳、白虎拳、恶虎拳、猛虎拳、飞虎拳、伏虎拳、五虚拳、八虎拳、虎啸拳、回头虎拳，还有公字一字掌、综合拳、宗明凤鹿拳、大蝴蝶拳、龟牛拳、仙鹤拳、八步螳螂拳、六合螳螂掌、光板螳螂掌、玉环螳螂拳。那么还有以日常这些物件为命名的一些拳种，像什么金拳、扇拳、伞拳、花拳、船拳、中拳、板凳拳，你看这都有。山门拳、三十六合拳，还有插拳、截拳、倒拳、十字手、推拍手、腕骨手、黄鹰手、黑八手、紧八手、阴照拳、阴天拳等等等等。你说这拳脚得有多少啊？人家这法禅呢，就是研究这个的。你佟林是哪个门户的呢？你自己独创一门，你是不是七拧八歪的？ 弄了点花拳绣腿就要别开天地，再找几个哥们儿，你人情世故到了位了，像二侠他们紧的捧你，把你捧得找不着北了，要别开天地呀。所以我想跟你过过招，但是不是在这儿，在擂台上，借他这个多标旗的擂，咱们两个比试比试。这里边有两个目的啊，我在这儿跟你比划，我把你打了，谁也不知道，对吧？你还自立你的门户，还到外头去吹捧去，我跟法禅都打了，交了手了。那么你把我打了呢，别人也不知道。那么咱们就把这个事摆在明处，咱搁到擂台上，真要是我法禅把你打了，你这别开天地啊，你就上一边去，你别在这儿做这些欺师灭祖的事儿了。你要把我法禅打了，我承认，我承认你同林同海川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和尚很明理呀，你不能胡了八毒的就在江湖上立出一个门来呀，你得尊重祖先，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要别开天地呢？我把徒弟挨打那事翻过去了，道宝如果说证据确凿，那立刻我把我这俩徒弟韩宝、吴志光给你绑上，送到刑部大堂，把罪名给你洗清楚了。这是我们的毛病，我们要改，我们痛改前非。但是你这个别开天地，我一定要较量较量。通林通爱川点点头，高僧，既然这样，通林非常感谢。通林知道没有别的话说，你说咱俩不打啊？另外和尚已经把话说明白了，等比完武，我在这儿回云南，把此事调查清楚。光听你一面之词不行，说这韩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我必须把我徒弟叫得切近，我问明白了，如果属实，一定让他去谢罪。你一面之词能行吗？二侠是你的人，是，现在我承认我已经相信了80%，还有20%呢，那我宝贝还给你，然后咱们再论别的。和尚是非常讲理的，咱们俩比完了，下边的事都好说。佟林知道推不了这场恶仗，绝对推不了，但佟林也发怵啊。和尚往这一站，不怒自威啊，攀高自大，如同参天一棵松树一样，就给人一种威。海川就觉得自己在法禅面前是那样的矮小。二侠这时过来了，二侠那多聪明啊，知道这事儿化解不了了，什么事儿都能化解。你看人家徒弟仇不报了，翡翠鸳鸯镯如果这是真的，人家把韩宝、吴志广就交给你，这有什么呢？你看这，但是比武这事儿化解不了啊。所以二侠心中暗想啊，冻死英风战，饿死田肚皮。他看出来了，佟林呐，有点粗了吧唧的了，哎，有点这个心里头畏战了。二侠一想，这时候你要是怂，那就完了，擂台上啊，那你就一怂到底了，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咔嚓全折了。所以二侠过来了，哎嘿嘿嘿，得呀，欢喜他妈妈好家伙，哎嘿。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哎呀，我明白了，大和尚就是大和尚，高人就是高人呀。你看看二侠现在出来打这个圆场，那江湖就是老的啦。那二侠在江湖上不光武功高啊，那是一眨巴眼一个故事啊，脑上边拍一把他那秃头啊，脚跟都烂哆嗦，那由头到尾聪明透顶啊。二侠一想，不行，佟林呢在心理上就已经矮人一头了，马上把这事儿赶紧结束了，回去给佟林做思想工作啊，让他有战斗准备，要有死士的精神。你干什么呢？你要牢记使命，勿忘初心。因为二侠跟东侠俩人偷了嘀咕了， 东侠告诉二侠，佟林这武功使我想起个人来，这个人是个神秘的人，叫什么来着？叫打不死的李玉和呀。人家几十代老李家研究历代各门各派的武功，摘其精华凝在一起，到李玉和这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武功。李玉和这个人隐居冰火岛30年，后来听说这人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了，可能这就是李玉和借花献佛，明白吗？让上对兵何道远，因为东侠已经猜到了佟林的师傅可能是上对兵何道远，因为佟林说俩老道吗，可能是李玉和委托上对兵何道远找一个弟子把他的功夫传承下去，佟林是有初心使命的，所以这个时间你要怂了，你对得起李玉和吗？那几十年的功夫，李玉和的上边是李本山，他爹李本山爹李向阳，这三代人倾尽了心血啊，研究出来这套武学啊，那了得吗？所以你怂了熊了不行。二侠往前一近身，我说发财呢，哈哈哈，好。常言说得好，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翻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我在这里跟你说吧，还喘呢，别开天地令，闯一家是绝对够格的，是绝对行的。既然和尚提出来了要在擂台上两个人比划比划一见高低，那么佟林要败了呢，那个别开天地就关门吧，啊，就甭开门了，就甭另立一家了，就好几家了啊。如果佟林要赢了呢，就大和尚就承认你这个别开天地另闯一家了，对不对？好嘞，那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既然这儿不能打，擂台上打，那好，等再开杭州擂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上去一见高低。好，和尚这时才笑，好吧，既然这样，赛家回去等。我在镖局的恭候开擂，和佟大师过上几招。走，怎么着？走了。法禅的目的达到了，给徒弟报仇。不谈这个，我把你佟林打了，不徒弟的仇不就报了吗？那非得把这徒弟这个事儿咬在一起干什么呢？我这一掌下去，把你佟林拍吐血了，拍你筋断骨折。我徒弟的仇不都报了吗？那至于盗宝这事儿，如果韩宝之广真是盗宝之贼，那我绝对公事公办。和尚飘然而走，佟林站在这儿，回头看了看二哥。二哥，这事儿还传呐？你这个人呐，还是江湖上走的少啊，看的少，经历的少，自然你这个心里就发毛。你不用怕他铁面罗汉发财。一个法禅算什么？两个法禅算什么？你别开天地令创一家，你创的是武林大业，行的是正义之国，对不对？你行使的是一种初心使命，你怕他干什么？你回去跟我回去，咱们回去之后就甭说这事儿了啊。你没事，二哥看出来了，你绝对能把法禅给他打吐了血了啊。二哥，我是人的对手吗？哎呀，你放心吧，法禅名声也大，武功是不错，但有一点呢，我看呢，他遇着你之后他就要倒了霉了。为啥呢？为啥？我看他那个眼眶子有点发青，脑瓜子有点发瘪，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佟林呢苦笑一声，两个人就回到镖局子。到了镖局子之后没说这事儿，那么镖局现在干嘛呢？正张罗着给张望啊要成婚，因为张望不跟铁九娘啊两个人遇到了吗？二侠东侠受人家铁九娘的父亲铁铠甲之托，给孩子完备这婚事，所以啊东侠就张罗在没开擂之前把张望和铁九娘的婚事办了就完了。这个婚事后天在武林当中啊不是那么太讲究，练武的嘛，哎，从简， 后天就操办一下婚事。所以第二天就给这张王做了里外三新的衣服，连裤头都换新的了。这张王乐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洞房花烛夜，赛似小登科呀，这啥事也不如成婚这事儿高兴，对不对？于恒于宝元在边上一笑，那当然了，那成婚这事儿那得多是好事，对不对？我说大侄子，好好的啊，洞房花烛夜啊，这个什么啊，快点啊，争取啊明年我就抱孙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受得了吗？哎呦，赶第二天就是成婚那一天，正赏午时拜花堂。张望起得比较早，由被窝钻出来就开始找那什么，那把这新衣服得套上啊，是吧？哎，裤头背心啊，这个新郎官的衣服，喂，我这衣服哪儿去了？哎呦，张望这不找还子罢了，一找啊，他吓一跳，怎么的？这衣服啊，什么百宝囊啊，都没了。不见了，他滴溜由打床上跳起来，噔噔噔噔来到单罐，他一转身，噔噔噔就回来了。怎么着？光腚出去了？对，我得穿点衣服啊。他披个被，哎，我这谁把我衣服拿走了？这时候阮和阮弼过来了，哎，师弟换衣服啊，中午就拜堂了，拜啥堂啊？看这不是光子呢吗？谁把我衣服拿走了？这几个人就开始找，找来找去就找到这门这儿了。那木头板门，在这板门上贴着一张当票。这当票啊贴在这门上，上边所写那些物件，新郎官帽子一顶，新郎官衣服内衣裤衩等等等等，也说不上谁在这张望这儿把衣服给偷走了，送到当铺给当了，随后把当票贴在门板上，还用那胶贴的，还揭不下来，你要撕坏了人家还不承认。最后几个人一瞪眼睛，是扛着门板去赎当。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在这杭州，张望要和这铁九娘成婚，也就在成婚的当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新奇事儿。什么事儿呢？这张望这新郎官啊，是内衣内裤套装，新郎官上衣、新郎官裤子、新郎官的靴子、新郎官的帽子全影无踪，丢了，被人给偷走了。哎呦，这可是在金龙镖局啊，谁这么大胆，昨天晚上进来居然把张望偷了个精光。这张望配个背，这还成啥婚了？这发婚了？这怎么事儿？谁跟我开这个玩笑啊？赶紧把衣服给我拿过来。大伙儿这些小弟兄们呐，什么李宽、李勇、 哎，袁绍普、阮和阮弼，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没人跟你张望开这个玩笑啊，没拿呀。因为这些小不蛋弟兄全在后院，那么前院呢，根本这老少爷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张望还说呢，别张扬啊，别让老辈儿们听着，这可太丢人了。我说这怎么的，谁藏哪儿了，拿出来。大伙找来找去，突然发现呢，就在那门板上有一张当票，是星河当的当票。这张当票上边写的非常清楚，正是一套新郎官衣服。嘿，这哪位这么有意思啊，把张望的新郎官这套衣服偷出去之后送到当铺给当了。那就把这门板赶紧卸下来。怎么卸门板呢？他这当票啊粘得太结实，还不敢往下撕，怕撕碎了人家不承认。七手八脚袁绍普过去把门板卸下来了，这就抬到星河当。这掌柜的一看几个小伙子扛进门板来，哎，我们不要这个，不要这个门板。什么门板呢？这张望说话都赖赖唧唧的了。这上边的当票是你们的不？正是我们的。是你们的，赶紧，谁当的啊？谁送的这套衣服当了？哎呦，事情是这样的，早晨刚开门啊，我们开门都比较早，就来这么个小伙，是个南方蛮子。他说他侄子结婚，这套服装啊不要了，不好看，就送到我们当铺来了。他侄子结婚，哎，蛮子，谁是蛮子呢？行了，别说别的了，赶紧赎出来吧。这就把这套衣服赎出来了。几位小弟兄回到镖局子，还正在纳闷呢，因为中午就要拜堂成亲了。前院啊，二侠张罗的最欢。哎，我说各位啊，哈哈哈哈，哎呀，咱们在杭州给张望成婚啊，这是一席呀、啊。你等到夺镖旗大会上，咱们把这个镖旗拿到手，这就是第二席，啊，酒菜都摆好了啊。孩子拜堂成亲，这是件大事儿，要说出来呢。你说吧，南方这边，公平济世侠张九龄，那是我好朋友，就张望的爹。那个女方那边呢，铁铠甲铁九娘的爹，那是我磕头的。你说哪个是外人啊？啊，今天就当我儿子结婚。这前面张罗的非常非常热闹，他就不知道这后院啊开锅了。张望啊把衣服穿上了，一看，哎，我那白宝囊哪儿去了？白宝囊又不见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啊那斜监太岁严宝进来了。哎，我说张望怎么了？在咱镖局的门口蹲着一个小伙，在那卖东西呢，摆块红布，上边摆那些零碎啊都是你的东西啊。我去看看。这张望噔噔噔出来了。可不怎么的，就在这镖局的边上，地上放块红布，上边摆着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还有一把小破刀，都是张望百宝囊里那些东西。蹲了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大概啊有个十八九岁。嘿，这小伙长得啊，这身材是不高不矮，四下相合，前没鸡胸，后没罗锅，长得粉肚的，这男人长得跟女人像，说话全是南方味道。哦呀哦呀，把狗凑家老培养的，今天啊这个礼要把这些东西全卖掉。你们谁买这些东西呢？看见没，这是一把刀啦，这个刀是相当，这他自己比划半天，他自己都乐了，这能叫刀吗？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啪，扔下了。这是这个小刀子，这是小挠子，这是小耙子，这些东西啊都是我捡来的。嗯，不知道是谁的，哪位买啦，我就在这里卖啦。这张望走到跟前，这个气呀、啊、一看这东西可不是自己的怎么的，再一看这位呀、啊，张望一伸手把这位敖领子拽住之后，哎呀我的妈呀，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好家伙，今天我打扁你！说完这句话，他也乐了。这位啊，也乐了，嘿嘿嘿，哦呀，哦，算计可挺好的，不用问了，洞房啊，我那套新郎官的衣服，昨天晚上是你偷去的吧？正是偶啦。那这些东西也都是你偷的吧？正是偶啦。好家伙，在这儿遇着你了，帮上去就这一拳。这位把张望抱过来，哈哈大笑。所有人呢都明白了，人家是朋友。哎，我说，张望就问这位，我说孔秀啊，你来干什么来了？偶呀，偶是来找偶师傅的。找你师傅？哎，你师傅是谁呀？怎么又有师傅了？偶的师傅姓童啦，叫童林童海川啦。哦，童林是你师傅？对啦，是有人把童林介绍给偶啦，让偶到杭州来找他老人家，结果昨天我就来啦，天头太晚了，我夜进镖局，这一看你要成婚的啦，所以我就把你的新郎官衣服全拿走了，然后呢，今天就在这里跟你见面了。哦，你师父是童林童海川，不错的啦，他老人家在哪里，我要给磕头的啦，跟我来。张望一搭手就把这叫孔秀的拉进镖局子。这是怎么事儿？要介绍一下，这孔秀啊，也是童林传里的重要人物，他有个外号叫走遍天下无遮拦，姓孔，单字灵秀，字春芳啊。要说起孔秀，孔春芳，他的爹那可是个门长。这里边我要说一下，在大清朝南起北六十三省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八八六十四派当中，有两个门户比较引人注目。哪两个门户啊？一个叫老老门，一个叫黑虎门。这个黑虎门的现任掌门人是登云道斗金头狄龙，姓陆，叫陆昆山。那么老老门的掌门人呢，姓孔，叫孔妙长。说这两个门户怎么引起别人的注意呢？因为这两个门户不干别的，专干偷。这个武林当中这门户啊，千奇百怪，干什么都有。有专门制造药的，有专门制造火器的，有专门制造暗器的，有专门研究掌的，有专门研究拳的，还有专门研究偷的。这个偷你得会偷，它有讲究，它是洗老连贫，偷富济贫，就是把你这些赃官污吏、贪污的这些官员的钱、不义的富豪、不行人道的富豪们，这些发不义之财的这些钱偷出来之后，第一个，他要散在民间，救苦老大众。你家里困难了，你是个孝子，啊，你没钱了，哎，帮你一把。再呢，就是自己花点，那大部分90%的钱都是洗老连贫了，就是给这些穷苦的善良的百姓。这两个门户在武林当中还极其受尊重。黑虎门的掌门登云道斗金头狄龙陆昆山，那在武林当中可是一个有威望的人物，偷人家讲究。那么老老门呢，这老老门更讲究了，哎，那孔妙长孔门长啊，那真是神偷无比呀。那么他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孔秀孔春芳，小时就跟他爹练偷，那不是一般的练。说这个练偷怎么练呢？这里边可有很多说道。首先你轻功得好，手眼身法步啊，肩肘万化喜得协和跟得上，就是跟你比划打仗过招的时候，这手探到你兜里头，把你东西摸走了你都不知道。说一开始练得练夹大钱儿， 弄这么一个锅，烧开的水，把大钱扔到里边，用两个手指头上里边去夹去。哎，渐渐的水越烧越热，越烧越热，这两个手指头你得练出来，到最后把那油锅烧开了，滚烫的油锅把那大钱唰扔里头，两个手指头下去，用那指引纸和灰屑纸两个手指头嘣把大钱夹出来。说最多能夹几个？最多能夹几个呀？孔庙长最多能夹九个。说这九个大钱扔里头不就是夹九次吗？不是，把九个大钱扔到锅里头，随我这手探进去，一次把九个大钱全夹上来。你这个功夫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得了的。另外还练眼神，练思维，练心理学。说怎么偷的人还练心理学？对啊，是不是？你现在走没走神？有没有防备？是否对我有敌意、介意？这都是一些他们研究的门路。另外研究住宅，对住宅有各种研究。你是前堂院、后堂院、里外跨院，你几层的院子，是吧？那么每个院落拿眼睛一搭就知道你怎么设计的。哎，你这回廊在哪儿，走廊在哪儿，就研究这个。那么孔秀、孔春芳自小跟他爹啊练得非常不错，可是渐渐大了，孔庙长就琢磨，哎，我这老老门啊，说句良心话，也是个行侠仗义的门户，但有一点，这孩子如果像我这辈子在这个老老门里头偷这行业摸爬滚打，再怎么的也好像在武林当中矮人一等，虽说人家不小看咱们，不低看咱们，但那也不成啊。最好啊，让这孩子啊学点另外的功夫，学点真功夫。可学什么呢？这武林当中上五门是吧，昆仑峨眉空统少林武当，下三门武林金刚万圣，这些门户还不行，我还真没瞧得起。那么里六门的太极元吉两仪五行八卦九宫太上门也不行，那外八门呢有三清华山九龙天河雪山横山天仙行义，还有这也不行。那七个门户什么地躺长拳啊、散拳、扎拳，这些大红拳小红拳也不中。你看他成天琢磨这个，正巧他领的这孔秀、孔春芳到江西去，就顺便到了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方两阁淮阳渡，他跟上帝明何道元这个关系是最好不过了。他这次来呀、啊，他就想把这孩子送给上帝明何道元，说你给我教教啊，教教那个扎实的武功，八卦游神掌，哎，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拳脚器械。孩子的身手是特别棒，有基础，所以一见面呢，跟上德明何道元呢就把这话说了。俩老道一听，把孩子叫过来一看，哎呦，心中暗想啊，海川呐、啊，现在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正好把这孩子交给佟林得了。所以俩老道就跟这个孔庙长说，说现在武林当中有一位，可了不得。姓佟名林字海川呐、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跟我们的关系是相当的不错，把这孩子交给佟林就完了，让他拜佟林为师。这个佟林是兴起一个武术门派叫无极门，孔秀呢就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哦，孔庙长眨着眼睛，佟林他谁徒弟？哎，上帝兵何道元，俩人对视一下，心中暗想，这是绝密的绝密，绝不能说。因为什么呢？佟林的武功乃是李玉和打不死的，李玉和那是经过一辈子的研究，老李家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十几代人研究出来的一种武功。那么李玉和在冰火岛30年呢，发明的柳叶面丝魔神掌，还有子午鸡爪、鸳鸯钺这套钺法，是委托我们两个传授给佟林，把这个功夫借花献佛，那是人老李家的。所以 同林就不应该有师傅，别开天地令创业家吗？你有什么师傅？那么我们现在也不能说，那既然不说可怎么办呢？哎，俩老道啊一眨眼就笑了，说这同林这功夫可以说是天赋，也是神灵之典，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又苦练，他得了一本秘籍，就按这秘籍练出来的。孔妙长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一想我也别多问了，你像这样的高人呐，说话都点到为止，你唠透了就没意思。既然上你明和道元说这个铜林怎么怎么怎么厉害，那肯定那就怎么怎么厉害，那孩子交给他肯定放心呢，因为俩老道打保票了。就这样，那行啊，那孩子就去找去吧。上你明何道元就给写了封信，孔秀带着这封信，爷俩就在江西分手了。那么孔秀去找佟林去了，这边孔妙长还问上你明何道元说，你跟我说实话，这屋没有外人，这佟林到底是谁教的？俩老道互相你看我，我看你，因为孔妙长这是最好的朋友，方才孩子在跟前儿没说。

0: 他的武功是哪个门派的，结果在决战过程中独树了一帜。后来在冰火岛遇到一位高人，研究出柳叶面丝魔神掌大卫阵内，老头就想把他的武功传到人间，立在武林当中，就选中了我们俩，把这秘籍方方面面都交给我们了，让我们两个练习。这老爷子就在龙虎山，现在是死是活我们不知道，因为这坟就在那儿呢。有时候那里边坟里头有人，有时候还没人，来无影去无踪，这是一个世外的绝顶高人。所以我们又不敢说别的，因为老头告诉了，让我们找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必须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具定一定的天赋。我们就把童林找着了，我们就按这秘籍把这些招数交给童林，按人家老头那秘籍上画的描述的，而且在刚练习的时候，李玉和有时候老人家悄声无息的很来，根本动静都没有，暗中又指点我们几下如何如何教童林。童林在这儿学艺可都没在我们这龙虎玄天观，而是在花果岭特意盖的那么一间房子，在这封闭式的练习。所以你放心，孔秀你儿子交给童林绝对没问题，海川的武功那基础在那儿呢，而且这种掌非常神秘，叫柳叶面丝魔神掌。如果他在经过几年的锻炼，武术经验、战场上阅历再足，肯定能成个大家。为人诚实，人格你就不用提了。哦，孔妙长眼睛真长长了。孔妙长由头到尾明白了这套武功的来龙去脉，那是心花怒放，心中暗想啊，李玉和我大哥这套武功，我儿子能给继承发扬下去，这是我老孔家有德呀，我大哥有神威呀，你一定要保密，一定要为童林保密。所以等童林的门户立起来了，自然倒是公布于天下。如果你现在要说童林有师父是我们俩教的，我们两个仅仅是个四大中剑而已，剑客身份都达不到门长那个地位，所以呀，让童林自己闯去吧。明白了，孔妙长点头回家了。孔秀来到杭州，跟张望开了一个玩笑，见童林这才引出一段杭州泪海川会法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只要有机会，阿飞就绝不会错过。他的剑已出手。这一剑关系实在太大，阿飞今后一生的命运都将因这一剑的得失而改变。这一剑若得手，阿飞就会从此振作，洗清上一次失败的羞辱。这一剑若失手，他势必从此消沉甚至堕落，那么他就算还能活着，也会变得如吕奉先说的那样，生不如死。这一剑实在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但这一剑真的能得手吗？剑光一闪，突然又停顿，当啷一声，剑一断，阿飞噔噔噔倒退几步，手里已剩下了半截断剑，另半截剑被夹在了吕奉先的手指里，但剑尖儿却已刺入了他的肩头。他虽然夹住了阿飞的剑，但出手显然还是慢了些，鲜血正从他肩头流落。这一剑毕竟得手了，阿飞脸上仿佛露出了一种奇异的光辉，那是胜利的光辉。吕奉先的脸上却连一丝表情也没有，只是冷冷地瞧着阿飞，断剑依然在他的肩头上，他也没有拔出来。阿飞也只是静静地站着，并没有再出手的意思。他的机遇和苦闷已因这一剑而发泄，他要的只是胜利，并不是别人的生命。吕奉先似乎还在等着他出手，等了很久，突然说：“好，啊哈哈哈，很好。”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能从他这种人嘴里听的这句话，就已令人觉得振奋，觉得骄傲。但他在临走前却又突然加了句：“李寻欢呢，果然没有说错，也没有看错你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李寻欢曾经对他说过什么呢？吕奉先的身影终于在夜色中消失，李寻欢的笑脸已出现在眼前。他用力拍着阿飞的肩头：“你呀、啊，还是你啊！我早就知道，那点打击绝不会令你泄气的。世上本就没有常胜的将军，连神都有败的时候。阿飞呀、啊，你说，啊，何况人呢？”他笑得更开朗，接着又说：“可是啊，从现在开始，我对你呀、啊、更有信心了。”阿飞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你认为我从此不会再败？”“
1: 我告诉你，阿飞呀、啊，吕奉先的武功啊，已绝不在任何人之下。你想啊，若连他也躲不过你的剑，只怕世上就没有别人能躲得过你的剑。
0: 可是，我却觉得这一次胜得有些勉强。”“
1: 勉强？
0: 我出手已不如以前快了。”“
1: 谁说的？
0: 用不着别人说，我自己已经能感觉得到。”他目光还停留在吕奉先身影消失处，缓缓地又接着说：“我觉得吕奉先本可胜我的，他出手绝不该比我慢。”“
1: 阿飞啊，他武功的确很高，甚至啊，也许比你还高，但你呢，却把握住了最好的机会呀、啊，这才是别人绝对比不上你的地方，所以你才能胜。所以呀、啊，吕奉先虽败了，也并没有不服，连他这种人都对你服了，你自己对自己怎么，难道还没有信心？”
0: 阿飞终于笑了。对一个受过打击的人来说，世上还有什么比朋友的鼓励更珍贵呢？
1: 李寻欢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啊，这件事都该庆贺庆贺。”“哎，阿飞，你喜欢用什么来庆贺呀？”
0: 阿飞笑了，酒当然是酒啊，除了酒还能有什么别的呢？
1: 不错，当然是酒啊。庆贺时如果没有酒，那就好像炒菜时不放盐，那简直比炒菜时不放盐还要淡而无味。
0: 阿飞睡了，酒的确很奇妙，有时能令人兴奋，有时却又能令人安眠。这几天阿飞几乎完全没有睡过，纵然睡着也很快就醒。他总想不通自己在家时怎么一躺下就睡得像死猪一个样。等阿飞睡着了，李寻欢就走出了这家客栈，转过街还有一家客栈，李寻欢突然飞身纵入了这家客栈的后院。三更半夜，他特地到这家客栈中来做什么呢？已将黎明，后院中却有间屋还在亮着灯。李寻欢轻轻地拍了拍门，屋里立刻有人回应，是小李探花。
1: 是，
0: 门开了，开门的人竟是吕凤仙。他怎么会在这里？李寻欢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为什么来找他？难道他们两个人还有什么秘密的约定？吕凤仙嘴角带着一种冷漠而奇特的微笑，李探花果然是信任呢，果然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接着说，我早就说过，只要她答应的就绝不会失信。站在吕凤仙身后的竟是玲玲，玲玲怎么会和吕凤仙在一起？李寻欢究竟答应了什么呢？灯光昏黄，李寻欢的脸却苍白得可怕，他默默地走进了屋子，突然向吕凤仙深深一揖，多谢。
1: 你不必谢我，因为啊，咱们根本就是件交易，谁也不必谢谁。
0: 这种交易啊，并不是人人都会答应的，我当然要谢你啊。
1: 这的确是件很特别的交易啊。
0: 哎，李寻欢呐，你要玲玲对我说的时候，我的确吃了一惊，所以啊，我才会要她解释得清楚些。其实呢，用不着解释，我也了解了，你要我故意败给阿飞，只不过是希望阿飞能因此而振作起来，不要再消沉。
1: 是啊，我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的确值得我这样去做。
0: 这只因你是阿飞的朋友，但我吕凤仙不是。我呀，简直想不到世上会有人会向我提出如此荒谬的要求来，但你却终于还是答应了。吕凤仙的目光像刀一般的盯着李寻欢，
1: 你算准了我会答应？
0: 我呀，至少有些把握，因为我已看出你不是凡俗的人，也只有你这种非凡的人才会答应这种非凡的事儿。
1: 吕凤仙还在盯着他，目光却渐渐的和缓，缓缓地说道，
0: 你也算准了他绝不会要我的命。
1: 我知道阿飞剩了一分就绝不会再出手了。
0: 哎，你果然呢，没有看错阿飞，也没有看错我。哎，我只答应你呀，让他剩一招，那意思就是说，他若再出手，我就要了他的命。
1: 李寻欢目光闪动，你有这把握？
0: 怎么，你不信？
1: 两个人目光相视，良久良久，李寻欢突然又一笑，
0: 我呀，跟你说呀，现在也许，将来却未必，所以我本就不该答应你的。
1: 李寻欢呢，
0: 让他活着，对我 也是一种威胁呀。但呢，有些人就喜欢有人威胁，因为威胁也是一种刺激，有刺激才有进步。你想啊，一个人若是真的已到四顾无人啊，到了最高的巅峰处，岂非也很寂寞无趣啊？吕奉先沉默了很久，也许但我答应你却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你当然不是。我答应你只因为你交换的条件很优厚。若没有优厚的条件，怎么能和人谈交易呢？你说只要我答应你这件事儿，你也会答应我一件事儿，对吧？不错，但你却没有指明是什么事儿。不错，所以我可以要你李寻欢做任何事。不错。吕奉先的目光突然变得冷酷了起来，一字字说道，我若要你去死呢？李寻欢的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以我的一条命换回阿飞的一条命，这也很公道啊。他淡淡地说着，嘴角甚至还带着微笑，就仿佛他的生命本就不属于自己，所以他根本漠不关心。玲玲的身子却已颤抖起来，突然扑倒在吕奉先的面前。我知道你绝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也是个好人，是不是？是不是？吕奉先的嘴紧紧地闭着，连瞧都没有瞧他一眼，他只是冷冷地凝视着李寻欢，紧闭着的嘴角显得说不出的冷酷和高傲。这种人本就不会将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玲玲望着他的嘴，脸色越来越苍白，身子的颤抖越来越激烈。他很了解李寻欢，他知道吕奉先的这张嘴只要吐出一句话，李寻欢立刻就会去死的。他既然能为别人活着，自然更可以为别人而死。死往往都比活着容易得多。他也很了解吕奉先，别人的生命在他的眼中本就一文不值。他突然昏了过去，因为玲玲不愿也不敢从他那嘴里听到那句话。昏厥其实也是上天赐给人类的许多种恩惠之一。人们在遇着自己不愿做、不愿说、不愿听的事儿时，往往就会以昏厥这种方法来逃避。李寻欢从不逃避，他始终面对着吕奉先，正宛如面对死亡。也不知过了多久，吕奉先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想不到啊，世上真有你这种人，阿飞能交到你这种朋友真是福气啊。李寻欢笑了笑，你若对他了解的多些，就会知道我能交到这种朋友更有福气，这是何等的真挚，何等伟大的友情啊。吕奉先冷傲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寂寞之意，一个人觉得寂寞的时候，就表示他正在渴望着友情，怎奈真挚的友情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得到的。他冷冷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你能为他死，他也会为你死，是不是？李寻欢点了点头，是。吕奉先声音更冷酷了，但你已算准了我不会杀他，至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杀你，是不是？李寻欢默然。沉默通常只代表两种意思，默认和抗议。吕奉先瞪着他，瞳孔渐渐松散，忽又叹了口气，哎，我呀的确不会杀你啊。你可知道为了什么吗？ 李寻欢还没有说话，吕奉先已抢着说道：“因为我要你永远欠着我的，永远觉得我对你有恩。”他竟也笑了，哈哈，因为我呀，若要杀你以后还有机会，但这种机会以后只怕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心里的意思是不是想以此换得李寻欢的友情呢？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也笑了，你呀还有机会。哦，我还要求你做一件事儿。吕奉先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没见过这个人似的，过了很久才冷笑地说道：你第一次交易还没付出代价，就想要我做第二件事了？这算是什么交易啊？这不是交易，是我求你。吕奉先脸色虽很暗，眼睛却在发着光。既然不是交易，我为何要答应？李寻欢微笑着，他的目光是平和、明朗而真诚。他凝视着吕奉先，微笑着说道：“因为这是我求你的。”这句话回答的不但很妙，甚至有些狂妄。这本不像李寻欢平时说的话。吕奉先却没有生气，心里反而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温暖之意，因为他已从李寻欢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友情的光辉。这也许就是唯一能驱走人间寂寞与黑暗的光辉，这是永恒的光辉，只要人性不灭，就永远有友情存在。吕奉先低声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从不求人，今天居然肯来求我，看来啊，我的面子倒不小啊。我呀，既欠你的了，再多欠一些又何妨啊？”吕奉先又笑了，这次才是真心的笑。他微笑着说道：“有人说呀，学做生意最大的学问呢，就是要懂得如何欠账。看来你本该去做生意的，怎么你肯答应了？”“哎，至少啊，我现在还没想出拒绝的法子。你趁此机会赶快说吧。”李寻欢咳嗽了几声，神情又变得很沉重，缓缓地说道：“你如果在两年前呢遇见阿飞，我纵不求你，你只怕也要败在他的手下。”吕奉先沉默着，也不知是默认还是抗议。他能以沉默表示抗议，也已很不容易了。李寻欢继续说道：“你若在两年前见过阿飞，就会发现呢，那时的他和现在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哦，只不过短短的两年，他怎么会变得如此呢？”“哎，只因呢，他不幸遇上了一个人，女人自然是……”

丁啊，也许变得和阿飞一样。哦，你以为我也是没有见过女人的小伙子？你也许见过各式各样的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她绝对和别的女人不同。哦，说下去，曾经有个人将她形容得很好，这个女人呢，看来如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吕凤仙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已活不下去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吕凤仙目光闪动着，突然说道：我已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你本该猜到的，因为世上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也幸好只有一个，否则呀，只怕大多数的男人都已活不下去了。有关这位天下第一美人的传说，是啊，我吕凤仙的确也听了不少。李寻欢注视着自己的指尖，缓缓地又说道：现在阿飞总算是已振作起来，我不能啊眼看着他再沉沦下去，所以你要我去杀那个女人，我只希望阿飞永远不要再见到那个女人，因为一见到这个女人，阿飞就不能自拔。吕凤仙又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本可以自己动手的，可是我不能。为什么？因为阿飞若知道了，必将恨我终生。他应该明白，你李寻欢这是为他好啊。无论多聪明的人，若是陷入情感而不能自拔，就会变成了呆子。吕凤仙用手指轻敲着下巴：你为何不找别人做这件事儿？为何要找我呢？因为啊，别人纵有力量能杀他，见了他之后，哎，只怕也不忍下手。因为……他抬起头凝视着吕凤仙，缓缓地又接着说道：我本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可以去求他的人。两个人的目光相遇，吕凤仙心里突然又充满了温暖的感觉，他似已从李寻欢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寂寞和悲痛，那是英雄唯有的寂寞和悲痛，也只有英雄才能了解这种寂寞是多么的凄惨，这种悲痛是多么的沉重。吕凤仙突然说道：这个女人在哪里？玲玲知道她在哪里，只不过……玲玲已昏过去了很久，到现在居然还没有醒来。李寻欢瞧了他一眼，缓缓地又接着说道：你如果想要他带你去啊，只怕并不容易。吕凤仙笑了笑：这样倒用不着你担心，我自然有办法的。阿飞醒来时，李寻欢已睡着了，在睡梦中他还是不停地在咳嗽着，每当咳得剧烈时，他全身都因痛苦而扭曲。阳光从窗外斜斜照进来，阿飞这才发现李寻欢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都更多了，他只有一双眼睛还是年轻的，每当李寻欢闭上眼睛时，就会显得很憔悴，很苍老，甚至很衰弱。他的衣衫已很陈旧残破，已有多日没有洗涤。又有谁能想到，在如此衰弱的身体里，竟藏着那么坚强的意志，那么高尚的人格，那么伟大的灵魂？阿飞瞧着他，热泪盈眶。李寻欢活着，本就是在忍受着煎熬，各式各样不同的煎熬、折磨和打击。但他却没有倒下去，也并没有觉得生命是冷酷黑暗的，因为只要有他在，就有温暖，就有光明。他带给别人的永远都是快乐，却将痛苦留给了自己。阿飞的热泪已夺眶而出，流下面颊。李寻欢还是睡得很沉，睡眠在他说来几乎已变成了很奢侈的事。阿飞虽然急着想回去，急着想看到那春花般的笑脸，但还是不忍惊动他，悄悄掩起门，悄悄地走了出去。还很早，阳光刚照在屋顶上，赶路的人都已走了，所以院子里很静，只剩下一株顽强的梧桐在晚秋的寒风中傲然屹立。李寻欢起飞也正如这梧桐一样，虽然明知秋已将近，冬已将至， 但不到最后关头，他是绝不会屈服的。阿飞长长叹了口气，慢慢地穿过院子。梧桐的叶子已开始凋零，一片片地飘过他的眼前，飘落在他的身上。炉火犹未熄，豆浆慢慢地喝着，他吃得一向不快，慢慢地让这温暖的豆浆自舌流入咽喉，流入胃里。一个人的胃若充实，整个人都仿佛充实了起来。他一向喜欢这种感觉，自半夜就起来忙活的电伙计，到现在才总算有空闲了下来，正坐在炉火旁，在慢慢地喝着酒。下酒的虽只不过是一根很冷的油炸灰，喝的虽只不过是粗劣的烧刀子，但看他的表情，却像是正在享受着世间最丰美的酒食。他显然很快乐，因为他已很满足。世上也唯有能满足的人，才能领略到真正的快乐。阿飞对这种人一向很羡慕，心里实在也想能过去喝上两杯，但他却控制着自己。也许今天我就要见到他了。他不愿意那个女人闻到自己嘴里的酒气。这世上大多数的人本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有些人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也有些是为了自己所恨的人。这两种人都同样痛苦。这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本就不多。风很大，沙子在风中飞舞，路上的行人很寥落。阿飞抬起头，目光移向门外时，正有两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两个人走得并不快，行色却是很匆忙，只管低着头往前赶路，连热豆浆的香气都没有吸引他们转头过来瞧一眼。前面走的是个身形佝偻、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手里提着根旱烟管，身上蓝布衫已洗得发白。后面跟的是个小姑娘，眼睛很大，辫子很长。阿飞认得这两个人，正是两年前他曾见过一次的说书先生和他的孙女。他还记得这两个人姓孙，但他们却完全没有瞧见阿飞，很快地从门口走了过去。他们如果见到了阿飞，所有的一切事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阿飞喝完了豆浆，再抬起了头，又瞧见一个人自门外走过。这个人身材很高，黄袍斗笠，笠沿压得很低，走路的姿势很奇特，也没有转过头来瞧一眼，行色仿佛也很匆忙。阿飞的心突然跳快。金无命，金无命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仿佛正在追踪方才走过的那位说书先生，并没有发觉阿飞就坐在路旁的小店里。阿飞却已看到了金无命，看到他腰带上插的那把剑，却没有看到他那条断臂，用布袋系着的断臂。只要看到这把剑，阿飞的眼睛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就是这把剑令他第一次尝到了失败和屈辱的滋味，就是这把剑令他几乎永远沉沦下去。阿飞的拳已握紧，掌心的伤口又破裂，鲜血流出，疼痛却自掌心传至心底，他全身的肌肉立刻全都紧张了起来。他已忘了金无命的断臂，他一心只盼望能和金无命再决高下，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到别的。金无命也很快的就从门口走了过去。阿飞缓缓地站起，手握得更剧烈，痛苦越剧烈，他的感觉就越敏锐。坐在门口的伙计突然感觉到一阵无法形容的寒意袭来，转过头就瞧见了阿飞的眼睛，一双火焰般炙热的眼睛，却令人自心底发冷。伙计手里的酒杯 掉了下去，但这酒杯还没有掉到地上，阿飞突然一伸手已抄在了手里，谁也瞧不清他是如何将这酒杯接住的。电火机整个都被吓呆了。阿飞慢慢地把酒杯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倒了杯酒，自己是一饮而尽。他心里突然充满了信心。就在这时，门外又有个人走了过去。这个人也是黄山，斗笠斗眼也压得很低，走路的姿势也很奇怪，苍白的脸在斗笠的阴影下看来就宛如是用石灰雕成的。上官飞。阿飞并不认得上官飞，但一眼就能看得出这个人必定和金无命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显然正在追踪着金无命。上官飞身材虽比金无命矮些，年纪也较轻，但那种冷酷的神情，那种走路的姿势，就好像是金无命的兄弟。他为什么也在暗中追踪金无命呢？这地方本就很荒僻，再转过这条街，四下更看不到人踪。阿飞走得很快，始终和上官飞保持着一段距离。前面走的说书先生早已瞧不见了，金无命也只剩下一条淡黄色的人影，但上官飞也还是走得很慢，并不着急。阿飞发现这个少年也很懂得追踪的诀窍，要追踪一个人而不被发觉，就不能急躁，就要沉得住气。前面有座土山，金无命已转过山坳，上官飞的脚步突然加快，似乎想在山后追上金无命。等他的人也消失在山后，阿飞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土山。他知道在山上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儿。他果然没有失望，金无命从未感觉到恐惧，一个人若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但现在也不知为什么，金无命目光中竟带着一种恐惧之意，他怕的是什么呢？转过山，景色更荒凉，秋风萧杀。金无命的手突然按住了剑把，但这是右手，并不是使剑的手，他的剑在这只手里已不能算杀人的利器。他的手握起又放下，他的脚步已停下，仿佛知道他的路已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上官飞的冷笑。上官飞已到了他身后，冷笑着说道，你已经可以不必再做戏了。金无命缓缓回身，死灰色的眼睛又变得全无表情，默然注视着上官飞。良久良久，才一字字说道，你说我在做戏？不错，做戏。你故意跟踪孙老头，就是在做戏，因为你根本没有追踪他们的必要。那么我追踪他们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你早知道我在盯着你。那只因为你并不高明。我虽不高明，现在已是能杀了你。你当然也早知道我要杀你的。金无命的确早已知道，所以他并没感觉到惊异。惊异的是阿飞，这俩人本是同一门下，为何要自相残杀呢？上官飞看了金无命一眼，十年前呢，我已想杀死你，你可知道为什么吗？金无命拒绝回答，他一向只问不答。上官飞突然激动起来，目光中更充满了怨毒之色，厉声说道，这世上若是没有你，我就可以活得更好一些。 你不但抢走了我的地位，也抢走了我的父亲。自从你来了之后，本来属于我的一切就突然变成了你的了。那也只怪你自己，你一向比不上我。上官飞咬着牙，你心里也明白，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那只鹰，他虽然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爆发出来，突然大声地说道：那只鹰为你是我父亲的私生子，我母亲就是被你的母亲气死的。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突然收缩，变得就像是两滴血，两滴早已干枯变色了的血。在山上的阿飞目光中突然也露出了极强烈的痛苦之色，竟仿佛和金无命有同样的痛苦，而且痛苦的比金无命更深。上官飞继续说道：有些事儿你们一直瞒着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你们指的就是金无命和他的父亲，这两个字自他嘴里说出来，并没有伤害到别人，伤害的只是自己。他更痛苦，所以神情反而显得平静了些，冷笑着说道：其实啊，自从你来的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了。自从那一天，我就在等着机会杀你。你的机会并不多，那时我纵有机会也未必会下手，因为那时你还有利用的价值，但现在却不同了。那时你在我父亲的眼中就像是一把刀，杀人的刀，我若毁了他的刀，他绝不会饶过我。但现在你已只不过是块废铁，你的生死他已不会放在心上。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竟慢慢地点了点头：不错，我的生死连我自己都没放在心上，又何况他。这话你也许能骗得过别人，骗得过你自己，却骗不过我。骗你？你若真的不怕死，为何还要拖延逃避？拖延逃避？你故意做出追踪孙老头的姿态，就是在拖延，就是在逃避。哦，你追踪的若不是孙老头，我一定会让你先追出这个结果来。看你是想追出他的下落，还是在等机会杀他，然后我才会对你下手。只可惜呀，你选错了人呢，因为你根本追不出他的下落，更杀不了他。你根本不配追踪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金无命突然笑了笑，
1: 也许。
0: 他笑容不但很奇特，而且还仿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讥讽之意。上官飞并没有看出来，接着说道：所以你的追踪只不过是一种淹没，要我不能

0: 能向你出手。他盯着金无命，厉声地说道：因为你现在已怕死了。
1: 怕死？
0: 你以前的确不怕死，但那只不过是因为那时还没有人能威胁到你的生命，所以你根本还无法了解死的恐惧。当的一声，上官飞龙凤双环已出手，他冷冷地接着说：但现在我已随时可杀了你。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
1: 看来你好像什么事儿都知道。
0: 我至少比你想象中高明得多。
1: 只可惜呀，你还有一件事儿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别的事你全不知道也不要紧，但这件事你若不知道，你就得死。
0: 这件事儿若真的如此重要，我就绝不会不知道。
1: 你绝不会知道，因为这是我的秘密，我从未告诉过别人。
0: 你现在准备告诉我？
1: 不错，我现在准备告诉你，但那也是有交换条件的。
0: 什么条件？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
1: 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0: 你要我死？
1: 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秘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金无名死灰色的眼睛又收缩了起来。
1: 我若告诉了你，你就得死。
0: 你要我死？
1: 我要你死，因为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秘密。
0: 上官飞瞪着他，突然纵声地大笑起来。这件事儿的确像是很可笑，一个残废了的人居然还想要别人的命。上官飞大笑地说道，你呀，你想用什么方法来杀我呢？用你的头来撞，用你的嘴来咬。金无命回答得很简短也很妙，只有两个字，
1: 不是。
0: 上官飞的笑声已渐渐小了，如此简短的回答已不像是在吓人，更不像是在开玩笑。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1: 我要杀人用的就是这只手。
0: 他的手已抬起，是右手。上官飞已笑得很勉强，却还是大笑着说道，这只手这只手你这只手啊，连狗都杀不死的。
1: 我只杀人不杀狗。
0: 上官飞的笑声突然停顿，龙凤双环已脱手飞出。一寸短一寸险，龙凤双环本是武林中至绝至险之兵刃，这一招龙翔凤舞脱手双飞更是险中之险，若非情急拼命，或是明知对方已被逼入死角时，本不该使出这一招。这一招若是使出，对方也就很难闪避得开。但就在这时，剑光已飞出，剑光这一闪已刺入了上官飞的咽喉，剑锋入喉仅七分，上官飞的呼吸尚未停顿，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露，眼珠子也将鼓了出来，死鱼般的瞪着金无命。他死也不明白金无命这一剑是怎么刺出来的。金无命也在冷冷地瞧着他，一字字缓缓地说道，
1: 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
0: 上官飞身子突然一阵抽搐，喉咙中发出了的一响，剑拔出，鲜血飞机。上官飞死鱼般的眼睛还是瞪着金无命，目光中充满了怀疑、悲哀和惊惧。他还是不相信，死也不相信，但他必须相信，上官飞脱手击出的龙凤双环已打入了金无命的左臂。断臂，他拼着以这条断臂去应接上官飞的双环，然后以右手的剑自左肋之下刺出，一剑刺入了上官飞的咽喉。这是何等的诡异剑法呀！这一剑好准，好毒，好快，好狠。
1: 我的右手比左手更快，这就是我的秘密。
0: 他的确没有说谎，但这事实却有多么令人无法思议，难以相信。上官飞和他同门十余年，却从未见过他练过一天右手剑，所以死也不明白他这右手剑是如何练成的。但他必须相信，因为世上绝没有比死更真实的事。金无命垂手望着他的尸身，神情看来似乎有些惆怅失望。良久良久，他突然轻轻叹息了一声，
1: 哎，你何必要杀我？ 我何必要杀你呢？
0: 他转过身走了出去，他走路的姿势还是那么点的奇特，仿佛在暗中配合着某一种奇特的韵律，那对龙凤双环还镶嵌在他的左臂里。怀疑、惊惧、不能相信，这也正是阿飞此刻的心情。金无命的剑法的确可怕，也许并不比他快，但却更狠毒、更诡秘。难道我真的无法胜过他？就算明知这是事实，也是阿飞这种人绝对无法忍受的。望着金无命逐渐远去的背影，阿飞突然觉得胸中一阵热血上涌，忍不住就要跳下土山追上去。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拉住了他。这是只很稳定的手，消瘦而有力。阿飞回过头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对充满了友情、充满了挚爱的眼睛。能拉住阿飞的手并不是这只手，而是这双眼睛。阿飞终于低下了头，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哎，也许啊，我真的不如他。哦，你只有一点不如他。
1: 一点？
0: 为了杀人，金无命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呢，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你却不能。
1: 阿飞沉默了很久。
0: 我的确不能，你不能。只因你有感情，你的剑术虽无情，人却有情啊。
1: 所以我就永远无法胜过他。
0: 错了，你必能胜过他。
1: 阿飞没有问，只是在听。
0: 李寻欢接着又说道：有感情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灵气，才有变化。
1: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0: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不必杀他，你啊也不能杀他。
1: 为什么不必？
0: 因为他本已死了，何必再杀呢？
1: 阿飞沉思着，缓缓地说道：不错，金无命的心时已死，便计不毕，为何又不能呢？
0: 李寻欢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可知道他为何要在暗中苦练右手剑法吗？
1: 你说他是为了什么呢？
0: 若是我猜得不错，他为的就是上官金鸿。
1: 阿飞看着李寻欢：你认为上官金鸿也不知道金无命这个秘密？
0: 绝对不会知道。
1: 怎见得呢？
0: 金无命他的右手啊，既然比左手更快，本可一剑取那上官飞的命。上官飞本无还手的余地，
1: 不错，
0: 但他却偏偏要等上官飞先出手，然后再拼这一左臂去挨上官飞的双环，他又何苦多此一举呢？
1: 阿飞沉吟着：那只因为他的左臂本已废，再多挨一次也无妨啊。
0: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1: 阿飞等着他说下去。
0: 他这样做呀，为的也是上官金鸿。
1: 阿飞眨着眼睛：这个我不懂。
0: 他当然很了解上官金鸿，知道上官金鸿将任何人都当作工具，这人若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上官金鸿就会杀了他。
1: 这点上官飞也说过，
0: 金无命啊，生怕上官金鸿也会这样对待他。
1: 上官金鸿若知道他的右手比左手更快，真会这样对他吗？
0: 但上官金鸿并不知道。
1: 他为什么不告诉上官金鸿呢？
0: 因为啊， 他和上官金虹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极奇异的情感，他希望上官金虹对他好，并不是为了他的剑，而是为了他的人。阿飞默然，李寻欢继续说道，所以他现在就想去试探试探上官金虹，看他的左臂断了后，上官金虹是否还能和以前一样对他。阿飞终于点了点头，我想大概已经明白了。李寻欢继续说道，上官飞啊，说得不错，金无命现在的确有种恐惧，但他的恐惧并不是死，而是上官金虹的冷淡与轻视。如此看来，他这人岂非也有情感？他对别人虽无情，但对上官金虹却例外，因为他这一生本是为上官金虹而活着的。阿飞听了这句话，叹息地说道，哎，这世上能完全为自己而活的又有几人呢？他呀，可以为上官金虹去死，却不愿死在上官金虹的手上，所以他才在暗中苦练右手的剑法。不错，他拼着去挨上官飞的龙凤双环，就是想先练一练对付双环的方法，这也正是我的想法。所以上官金虹对他的态度如果是改变了，他就会用这种法子去杀上官金虹。也许他做不到，但他至少会去试一试。阿飞没有再说什么，目光却渐渐的暗淡，他似乎又被触及了什么隐痛。李寻欢继续说道，上官金虹的龙凤双环呢，能在兵刃谱中名列第二，并不是因为他的招数狠毒诡险，而是因为他的稳。哦，稳，能将天下至险的兵器练到一个稳字，这才是上官金虹非人能及之处。上官飞的武功根本难及他父亲之万亿。哦，上官飞之所以恨金无命，也是认为他父亲没有将武功的奥秘传授给他，而传给了金无命。上官金虹如果不用龙翔凤舞脱手双飞那样的险毒之招，金无命能胜他的机会就很少。是，但上官金虹说不定会使出来的，因为他见到金无命的左臂已断，就不会再有顾虑，再留着不用，所以金无命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阿飞像是突然自梦中惊醒，大声地说道，可是无论如何，上官金虹总是金无命的父亲呢？绝不是。可是方才上官飞明明……李寻欢打断了他的话，那呀只不过是上官飞的猜想，而且猜得不对。那么他说的那些话难道也是假的？这些事儿自然不会假，但他的看法却错了。看错了？他说自从金无命一去，他父亲就开始对他冷淡疏远，这自然是事实，但他却不知道这样做为的只是爱他。那既然爱他，为何疏远呢？因为上官金虹全心全意地将金无命训练成他杀人的机器，金无命这一生也就因此而毁在他的手上。阿飞黯然地说道，不错，一个人若只为了杀人而活着，这的确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啊。所以我说，金无命自从见到上官金虹那一日起就已经死了。阿飞默然了，李寻欢继续说道，但上官金虹也是人，人都有爱子之心，自然不忍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做，所以啊才没有将武功 传授给上官飞。他也长笑了一声，接着说道：只可惜啊，这个上官飞并不能了解他父亲这番苦心呐。阿飞突然说道：所以上官飞其实也等于是死在他父亲手上的。哎，一个人呢，他的欲望若是太大，往往就难免会做出许多错事来。丘陵、枯林，穿过枯林就是条很僻静的小路。阿飞遥指着小路尽头处的一点孤灯，那就是我的家。家这个字听在李寻欢的耳朵里竟是那么遥远，那样的陌生。阿飞的目光还在遥视着那点灯光，接着说：灯亮着，仙儿大概还没睡。小屋中一灯盈然，一个布衣粗裙、峨眉淡扫的绝代佳人正在灯下补着衣衫，等候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归来。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只要想到这里，阿飞的心里就充满了甜蜜和温暖，那双锐利的眼睛也立刻变得温柔起来。他本是孤独而寂寞的人，但现在他却知道有人在等着他，他最心爱的人在等着他。这种感觉的确幸福的，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比拟，也没有任何事能代替。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看到阿飞那充满幸福光辉的脸，他突然有一种负罪之感。他本不忍令阿飞失望，他宁可自己去背负一切痛苦，也不愿阿飞失望，但现在他却必须要使阿飞失望。他无法想象阿飞回去发现林仙儿已不在时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他这样只是为了要阿飞好好好的活下去，堂堂正正的活下去，活得像是个男子汉，但他还是觉得有些对不起阿飞。长痛不如短痛，他只希望阿飞能很快的摆脱痛苦，很快的忘记林仙儿。他既不值得爱，更不值得思念。不幸的是啊，一个人往往会偏偏去爱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因为情感本就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谁也无法控制，谁也无可奈何。这本也是人类最深邃的悲哀之一。也正因如此，所以人世间永远不断有悲剧演出。灯亮着，门却是虚掩着的。灯光自门缝间照出，照在门外的小径上。昨夜仿佛有雨，路是湿的，灯光下可以看出路上有很多很凌乱的脚印，男人的脚印。是谁来过了？阿飞皱了皱眉，但立刻又开朗了起来。他一向很信任林仙儿，他确信林仙儿绝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李寻欢远远地跟在后面，仿佛不敢踏进这间小屋子。阿飞回过头来笑了：我希望啊，林仙儿今天炖的汤里啊没有放笋子，你也可以喝一点，你才会知道啊，仙儿做的菜啊，他的本事啊比使用刀还好。李寻欢也笑了，又有谁知道他笑的是多么的酸楚。那大碗的排骨汤里若没有放笋子，李寻欢也许还不能完全发现林仙儿的秘密，那么今天发生的事儿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了。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女人怎么能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来欺骗一个如此深爱她的男人呢？但我又何尝不是在欺骗他？我为什么不敢告诉阿飞林仙儿已不在了，而且完全是我的意思？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 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 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 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高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 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

0: 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 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 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八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 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

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

0: 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 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正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 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他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 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

0: 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 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 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 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膏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膏 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市场报、环球时报、健康时报、新京报等等，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八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金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 气血

胡家老膏中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歙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膏的军药，我们胡家老膏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膏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

0: 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 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 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他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 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